开启咯。国道3号呢南下在中和入口汇入主线处呢有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63线北上在58公里过新丰休息站的平面侧

0: 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内外线车道呢，都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国道10号东向在17.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呢，在两线车道中间有三角锥掉落物，也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在国道10号东向燕巢出口匝道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爆胎的事故，目前是停靠在路边的，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18线民隧道往嘉义市区的方向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没有施工人员指挥，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小心减速慢行。以及呢，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一路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屏南地区端午连假期间相关的交通疏运措施，端午连续假期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26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的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加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路口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6月19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一天6月21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的景点路段，垦丁路下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最后也请用路人多利用本局幸福公路 APP， 可透过行动装置接收最新省道即时路况及语音播报，敬请多加下载利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喽！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4: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 要共同缴足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

0: 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1: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0: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扬。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2: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1: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周末派，打开电台听什么？尽管周末派，六日早上，欢迎来到大白话的尽管周末派，节目开始喽。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你今晚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公分台 FM93.1 尽管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好早好早。不论你在收音机旁还是透过网络收听的你，都要告诉自己，今天是最美好的一天，一定要好好的过，过得好好。这一周是连假，对不对？端午连假，所以呢，节目内容啊会以即时路况为主哦。即时路况呢，会由各地的远景同仁来上线说明最即时的辖区路况，所以会有许多的电话来做接听。那当然，原本预定的单元节目会先来暂停哦。今天呢，会播放最好听的歌。第一个小时为您安排新歌，第二个小时我们来听台语歌，第三个小时则是精选歌曲。时间来到早上8:10，我们首先来掌握一下飞航动态哦。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节目开始，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航务员芷云上线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了。芷云早安，请说。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今日其他国内线机场，包括金门、澎湖、七美、花莲，天气皆为多云时晴，气温27到29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机场小阵雨，气温29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晴，气温22度。韩国首尔小雨，气温22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26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还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

0: 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哦，
1: 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0: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1: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0: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1: 哎，你怎么知道呢？
0: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2: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4: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5: 来到了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康浩勋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浩勋早安。
6: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及高速公路周边平面路段部分普遍都是顺畅好走的。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2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东区大同路两段937号前，另一件在中西区和善街165巷31号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再次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下属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7: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2: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8: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0: 委托制播。
1: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2: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喽。
3: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1: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2: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1: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3: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1: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2: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3: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美好的一天，听景广开启你快乐的一天。现在的时间来到早上8:19。来到端午连假第二天了，哇，你这三天现在你是不是在这一个不同的异地呢？是不是在不同的地方要准备进行第二天的游玩行程呢？还是你今天仍是放假赖在家里？昨天呢大白花因为放假，所以呢在家里这样整个休息了一天，不知不觉就吃了一天。因为我觉得跟我一样，就是只要一放假就感觉好像就是一直吃，哎、欸，在这个假期的时光，你就是会忍不住东西拿起来就开始嘴巴一直吃啊，所以呢，要起来动一动哦。今天打算去哪里玩呢？有在玩的伙伴代表你规划的相当充实，代表你时间规划的非常的好，把这个假期都给它充实的非常的完美。没有安排行程的朋友也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呢过得很 chill 的一天，放松心情。那当然今天呢一样有很多的活动都在进行中，你依然可以选择一个活动好好的去走走逛逛。不论你要到哪里玩，一定要保持好心情。我是你最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大白花，早安早安。现在是早上的8:21，我们先来看看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很不错哦。在国道上呢起来看起来呢整体都是绿绿的，就代表车行速度维持在一定的速度以上。那当然车辆还没有很多。在这个连假期间，可能是来到第二天的时间，大家这个时间呢都还没有完全出门，那开车在路上的朋友车辆比较少，那当然也要专心开车，行车平安是最重要的哦。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请记得打电话进来，0800000993，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我们补充一个路况，先前呢在国道10号东向燕巢出口匝道，在路肩自小客抛锚停放，有没有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还有没有看见这个抛锚停放的自小客呢？还是呢已经排除了，再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哦。

0: 心情，他们还要认真的讲笑话咯。我自己都觉得蛮好笑的，怎么办怎么办，好，我忍住哦，来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笑话是，小明一岁就被绊倒一次，小美三岁就被绊倒三次，小华五岁就被绊倒五次，请猜一个地名。答案就是伊比利半岛。
1: 呀，
2: 啊，行者。
3: Yeah.

金针菇所带来的紧家，时间来到早上8:25。建议你开车出门、走路出门、骑车出门，都要来掌握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的天气整体来说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哟。首先我们先到台南，台南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算是舒适的天气啊。不过呢，在台南来说感觉舒适却又闷热，降雨几率是零，所以可以放心，今天在台南应该是不会下雨的。在温度来说，26到31度，温度是温暖的，不过呢却是闷热啊，很适合户外活动。不过这个闷热的天气呢，要建议您穿着透气的衣物，而且要来注意补水哦。在台南有高温特报，所以呢请您注意防晒，还有水分的补充相当重要。风浪的部分呢，这一天的风是偏南转西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公尺，属于小浪。紧接着来到了高雄，高雄的气候是如何？晴时多云，天气稳定，来说也是舒适的。不过嘛，是烧热啦吼，一样的，在高雄的温度热热热，26到33度，降雨几率是零哦。在高雄的天气呢，温暖但是是闷热的，也当然适合户外去走动了。不过高温特报在高雄一样是发布的，所以要请您特别留意啊，防晒跟水分的补充。

千万不要过度的曝晒咯，这个温度齁，这个太阳的照射之下，其实你光骑个摩托车没有穿外套，你就会觉得你的手是整个出现一种热的程度啊。所以呢，咱若要当出门的朋友齁，一定要注意防晒工作，要稍微给他做好准备一下了。最后来到屏东，屏东的天气状况是如何？晴时多云，天气稳定，来说是舒适的哦。降雨几率是零，温度25到36度，感觉舒适。但是在屏东要特别留意中暑的几率也是相当高的哦。天气呢，从舒适转变为热了，所以呢，在屏东的朋友啊，一定要留意户外活动，水分补充，防晒都要来做好，避免中暑咯。在屏东呢，一样有高温特报，所以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了。那在风浪的部分呢，偏西转西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公尺，属于小浪。整体来说，在台南、高雄、屏东是不落雨的几率，没有下雨的几率啦。不过呢，在台南、高雄、屏东，在我们南部三县市吼，高温特报都是发布的，一下下就会让你晒伤啊。所以呢，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在我们南部活动的朋友，防晒、水分补充，会让您在这个户外活动吼，勒遭总这样的情况下呢，更加的舒适哦。

时间来到早上的8:29，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七能杀，接通后多按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感谢您。接下来要听新歌，这首歌是什么歌呢？妮娜来台当。

Nina 来带到李英红跟沈文成所带来的作品，接下来萧煌奇做回来去看电影。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2: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3: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南部的路况，咱来大

0: 来到了南部路况报报的时间，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嘉玲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喽。嘉玲早安，
1: 大宝花早，各位听众、嘉许朋友们，大家早。目前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国道三号的云林古坑到屏东林边，南北双向，目前的行车状况大致顺畅好走。至于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双向也都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赶紧通过。最后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6月22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一，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主线车道，以及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第二个施工封闭在也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6月22到25，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要往国道十号的西向出口匝道。第三个施工封闭在国道八号，预计要在6月24号、25号，下个星期三、星期四连续2天。每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道往新市出口方向，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得到路口道行驶。另外，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暂停收费时间。在6月21号，也就每天6月21号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国道高速公路全线将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在6月19号到21号端午连假这3天，国道计程收费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到分流效果，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燕巢系统之间通行费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端午假期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谢谢嘉玲，拜拜，
1: 拜。
2: 哎呦，办公室的冷气都不凉，感觉好闷哦。
3: 没办法，冷气的主机那么老旧，冷房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啊。
2: 哎，我们可以建议老板改用高效率冰水主机，冷却水塔也一并进行变频改善啊。
3: 听起来应该可以节省不少电费耶。

0: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1: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0: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1: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0: 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2: 老旧空调冷房效果差又耗电，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甲仙公段的段长郑敏华。那有关这个南横公路啊，因为这一次连续的降雨的一个部分哦，山区的道路啊落石啊的状况比较频繁，甲仙公段这边都来清理完成。在连续假期的部分，我们的辖区道路没有交通阻碍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南横公路也是我们高雄隔热年的景点，通行这个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阳的这个路段，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端午假期，就是6月19号到6月21号啊，总共有3天的这个连假。那南横公路是啊正常通行的，不过要提醒用路人，车辆在进入我们这个梅山口到向阳时段是上午7点到下午2点啊，必须通过我们梅山管制站以及这个向阳管制站。那下午3点由我们的保全人员及地方的警察单位会进行这个劝离，来提醒我们用路人啊尽早下山，在5点前就要离开我们梅山口跟向阳的路段。在这里也要呼吁上山的游客，高兴旅游的同时也要注意这个时段的管制，来妥善的规划你的旅游行程。甲仙公路段目前有这个台二十线有一处交通的改道，也就是我们台二十线的88K+540的镇静桥路段。那经由下游侧接近老龙西侧，我们已经打设这个替代道路来提供通行，目前是不限车种及时段都可以正常通行。那提醒用路人啊，因为这个替代道路坡度是比较陡坡的部分也比较狭窄，那行驶时建议采用这个低速档，并且注意车前的状况来通行。那另外在台二十零九十三1K到2K这个瓦巴哈桥前河端的引道路段，那目前也正配合下边坡保护工程配合施工的一个需要，工区的范围内我们采这个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在此也提醒用路人，当你行经这个路段时，务必来减速，并且依照我们交管人员的指挥导引来小心慢行。最后也祝福我们的用路人在端午的连续假期间都能旅游顺畅平安，谢谢。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8:46，我们来看看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国道一号、国道三号，然后在东西向的部分，台八八、国十、国八、台八六、台八四，看起来都很不错。路况上面呢都是顺畅好走，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请记得打电话进来哦，0800000993，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南分局的。

0: 文会要来说明最新的辖区省道的路况咯。您好，请说。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无车多及事故状况。连假期间不施工，有占用车道管制路段地点有台山线408到406.8公里、旗山新奇尾桥、封闭北上车道、调拨南下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石基线260到261公里、东港大潭路段管制双向内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28线6.3到6.8公里路竹路段管制东向外车道，东向一车道、西向二车道正常通行。台28线25.5公里田寮及亭巷路段管制东向外车道，东向一车道、西向二车道正常通行。台9线310到311公里池上大桥封闭南下车道，调拨北上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9线413.8公里大武大鸟路段双向车道缩减为各一车道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端午节连假期间开放不通行，连假期间开放通行不管制，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7点至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假期期间开车出门，请先向家检查车况，路上务必小心驾驶，切勿疲劳驾驶，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并注意前方路况。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假期愉快，谢谢。
0: 谢谢文慧，拜拜。

国家伟所带来115年所发行的最新歌曲《你算个老几》。好的，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到6月21，共计3天。今天是6月20号，所以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整体来说啊，这3天的车流量呢是相当高的，所以呢有配合这个交通的疏导管制措施，请您特别留意哦。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匝道封闭的部分，匝道封闭的部分6月20号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是来封闭国道1号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6月20到6月21，每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钟是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另外来到了第二个管制措施，叫做高承载管制，请您特别留意6月20号到6月21号每天下午的1点钟到下午的6点钟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 之北向入口匝道。提到的这些路段是实施高承载管制哦。那至于第三项措施叫做收费措施，在6月19到6月21号都是采单一费率。在差别费率的部分，是以6月19到6月21的路段，国道3号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哦。在连假期间也有一个暂停收费的时间，那就是6月19到6月21每天的0时至早上的5点钟哦，暂停收费，所以在夜间行驶的朋友可以妥善利用哦。记得啊，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再三的检查过车子的状态，然后再开心出门。时间来到早上8点56分，我们来补充一下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富民路跟太华街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同样也是左营区哦，大中二路跟文川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

紧接着补充在台南市区的交通路况，在台南市的北区海岸路三段951号前，靠近的是北城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另外来到了安定区的文科里海寮201至35号前，这个路段啊，靠近的是这一个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在南132至1线上面哦，所以呢，请您一定要特别留意安全了。另外，来到了中西区，台南市的中西区中华西路2段408号前，靠近中华西路2段418巷口，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来到了台南市的东区大同路2段937号前，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在东西向的部分，台八八、国十，然后来到了86、国八，还有84。现在目前看起来呢，交通都是还不错哦，都能够维持一定的速度。那也请大家继续保持，有任何的路况都欢迎您拨打电话进来，记得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打电话哦。空白空口空空空进能杀，接通后多按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时间接近9点钟，我们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再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3号南下在47公里过树林的中线车道，有一辆蓝色的休旅车，车牌号码是2938的车辆，是摇摇晃晃的状态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64.5公里郭大溪的路间呢，有一辆小货车正在慢速的行驶当中，疑似是抛锚的情形哦，

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国道五号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

0: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地方呢，南下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呢改走台15线来通行。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8月29号晚上的5点钟哦。以及呢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半到中午的12点钟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2: 没错，主播，这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3: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3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1: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2: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3: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1: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5: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4: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6: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5: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甲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4: 哇，这么好哦！
6: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4: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5: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林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6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6: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4: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会去做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7: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0: 时间来到早上9:07，警广周末派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搞炸搞炸。我们先来补充一个路况哦，国道三号北上373.4公里，靠近田寮地磅内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哦，请您小心避开内线车道。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请您一定要留意，小心避开哦。国道三号北上373.4公里，靠近田寮地磅内线车道大块轮胎皮，请您小心避开。

0: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咯。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1: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2: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0: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1: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2: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 高雄春天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7月将在大东登场。
1: 7月11、12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2: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3: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1: 紧接着7月25、26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2: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3: 7月11、12以及25、26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1: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4: 时间来到早上9点11分。我们先来补充一个路况中心的即时路况，国道3号北上373.4公里，靠近田寮地磅内线车道有一块大块的轮胎皮，小心避开。

我们来进行活动的通知啊，活动的资讯呢要来提供，那当然伴随的就是我们的交通管制措施了。2026年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从6月18号就开始有道路的管制咯。6月18号早上八点钟，礼拜四早上八点钟就开始了，会持续到6月22号礼拜一中午的12点钟，在河东路，也就是中正桥到大同二路的这一段河东路南向车道全线封路，不开放汽车来停放，北向的车道实施调拨双向通行。靠近法院的汽车停车格，从6月18号礼拜四下午的6点钟到6月21号礼拜天晚上的12点钟，转变成机车的停车格。6月19号礼拜五到6月21号礼拜天，每天的这一个应该是中午的12点钟，中午的12点钟一路到晚。

晚上的十二点钟，河西路从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的这一段河西路全线管制，禁止车辆通行以及停放，请您特别留意喽。

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进能杀，接通后多按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这一个小时我们要来听什么样的歌曲呢？来听台语歌曲，为您选播很多的台语歌，我们在这一个小时好好的享受一下哦。我们先来听彭正阿伯的电视机。

0: 洪正所带来的阿白电视机，时间来到早上9:19。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在国道三号北上373.4公里，靠近田寮地磅内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请您小心避开。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左营区富民路跟太华街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大寮区的例行路38号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在台南市的麻豆区中山路128-5号前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了解完高雄，了解完台南，那我们紧接着就来了解屏东的路况了。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由里港分局的交通组组长巴龙祥组长来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组长好，请说。
1: 主持人及各位屏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交通组长巴龙祥。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里港地区目前天气状况良好，特别在这里提供本分局的路况讯息。省道台24线的部分，雾台部落今天有办理慢慢雾台生活市集活动，时段是下午2点到晚上8点，地点在里那里园区好茶部落，主办单位有规划停车空间，本分局也编排员警及义交现场指挥疏导，请用路人途经部落能遵从指挥，小心驾驶，也欢迎加入活动的行列。再来，省道台24线三地门及雾台段的部分，中午的时段沿线有多家土鸡城餐厅，到时候人车会涌入，容易有路边违停以及餐厅出入口进出动线车流缓慢的情形，会影响主线车道的行进。那本分局会在重点时段派遣员警在三教保公的路口实施号控，并针对沿线违规停车来实施劝导取缔。本辖雾台乡神山及雾台部落是三地管制区，本分局会派遣员警以及义消在沿线神山部落三德检查哨以及三教保公等路段指挥疏导，请用路人随时注意沿线 EMS 电子看板，或者我们警察局屏东出游不踩雷 APP 等来提供车况讯息。以上是本分局辖内的路况报道。屏东县六月份道安主题为路口安全，请注意路口减速以及停让，特别不要毒驾以及酒驾。最后，敬祝各位用路人行车平安，佳节愉快，谢谢。
0: 谢谢组长，拜拜。
1: 拜拜。

好的，我们现在在即时的路况系统上面看起来，在这个高雄市区啊，整体的路段，好像也还不错哦。在市区里面的交通路况也是顺顺的，不过呢，现在因为可能是早上九点多的时间，车子呢可能接近中午才会逐渐涌现出来，所以呢，如果你是今天预计要出门的朋友，现在出门是非常聪明的选择。现在车辆是比较少的时间，您也可以开车，感觉到比较 chill 的心情，对不对？所以放松你的心情，专注路况。有任何需要更新补充的路况资讯，打电话进来，0800000703，接通后端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我们来听歌咯，今天这一个小时，第二个小时要听的是台语歌曲，接下来由郭婷云跟吴美玲所带来的请你疼惜你自己。

好听的台语歌曲在这一个小时献给你。时间来到早上9:28。国道三号北上373.4公里，靠近田寮地磅内线车道，先前掉落大块轮胎皮，相关单位处理中，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很棒，整体的车行速度呢维持在一定的速度哦。那有部分的路段开始出现车辆比较多的现象了，例如在国道10号左营端入口双向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要下左营端出口，现在看起来车子稍微多了一些，车行速度大概在60-80左右，一样啦，这个地方车流稍微多了一点，也请您多点耐心，小心来使用这个路段哦。其他路段看起来都还不错，请大家继续保持。那当然开车出门我们都要来随时注意路况，今天的太阳很大，注意不要让太阳眩光影响到您的行车安全了，善用一些比如说像墨镜啊，或者是遮阳板，来让您的视线更加的顺畅哦。

时间来到早上9:30，我们再来听一首最好听的台语歌曲，许富凯所带来的歌。

0: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0: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9:37。好的，我们听众朋友均线说啊，在凤山区的五甲三路跟福祥街口，先前呢有火警在这个路段出现，那现在呢火警已经排除了，不过消防车仍然在现场处理后续的支援作业，也请我们的朋友呢要来使用这个五甲三路跟福祥街的交叉路口的朋友，当然请您避开这个路段了，让我们的专业人员都能够在现场做最后续的处理，也请我们驾驶朋友要来使用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那当然如果可以请您先来避开，那如果要来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来留意人车安全。时间来到早上9:38。

好的，在高雄市的大寮区例行路38号前，交通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我们来补充台南市的交通路况，台南市的北区立贤路一段跟裕德二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台南市的北区海岸路3段951号前跟北辰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这个路口的朋友，那当然请您留意当心，注意安全咯。时间来到早上9:39。

台语歌曲在这个时间献给大家，接下来要来听谁的台语歌呢？陈势安所带来的《无你的将来》。

补充一个路况，台八二东向31.8公里嘉义交流道的路段，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动物躺平，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接下来要听美秀集团跟方瑜所带来的《纸花》。

刚听的歌曲是来自美秀集团，美秀集团跟张芳瑜所带来的《抓灰》。时间来到早上9:48。

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都还算不错，部分路段车辆多起来了，国道10号顶进系统下左营端车多速缓咯，时速车行速度大概在40到60左右，车速大概在40到60左右，车辆开始坐起来啊吼。你若要落左营的朋友，速度会较慢，一定要较有耐心的哦。如果你是从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左营入口到顶金系统，车辆也开始坐起来了。现在目前车速60到80左右。

好的，我们收到一个路况讯息，请您特别留意国道三号南下419。419.8公里的路段有自小客自撞护栏，目前占用在外侧车道，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419.8。来点北号419.8公里，在这个路段的外线车道自小客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在公警在现场处理当中，请咱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避开外线车道。时间来到早上9:51。

好的，一个路况我们更新补充，国道三号南下 419.8 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厢型车自撞护栏，现在目前影响到外线跟中间车道，请驾驶朋友小心的打到内线车道来通过。我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前往现场来做处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目前影响到外线车道，影响到外线车道，请驾驶朋友小心打到内线车道来通过现场。

时间来到早上9:54，我们先来补充一下路况。国道三号南下419.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现在目前呢，在外线车道有一部箱型车横放在外线车道哦，有点影响到内线车道的通行，所以这整个路段车行速度都变慢了，请驾驶朋友小心的从内线车道来通过事故现场。我们现在拖吊作业已经在现场等候拖吊，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小心通过这一个路段。

0: 刚听到的歌曲《春风》所带来最新的台语歌曲。时间来到早上9:55，我目前在国道三号有一起交通事故，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三号南下419.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目前在外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呢拖吊作业在现场处理当中，那车流呢都已经慢下来了，请驾驶朋友小心的由内线车道来绕过事故的现场，小心通过。赶时间的朋友，那当然也请您提前改道。现在这整个路段呢，都已经出现比较拥塞的现象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时间来到早上9:57，目前比较辛苦的路段落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南下419.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那因为车体比较大，有影响到部分的内线车道，所有的车呢都要打到内线车道来小心通过事故现场，那当然速度呢是稍微受到影响了，也请您一定要多点耐心哦。国道三号南下，国道三号南

南下419.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目前在外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请所有的驾驶朋友小心的打到内线车道来通过事故现场。国道三号南下419.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一起厢型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在车体有些影响到内线车道，所以呢，这整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变得比较缓慢，请驾驶朋友小心打到内线车道来通过这一个路段，小心留意安全。时间接近10点，我们待会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再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

家好，我是台湾兵棋部王彩华，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啊，靠近一点点，你可以再靠近一点点，没错，我已经化好美美的妆，准备带着美丽跟自信迎接一整天的挑战，你也准备好了吗？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三号南下419.8公里过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一辆厢型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212.4公里雾峰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回堵，以及国道一号呢北上13公里到12.8公里之间，在高架的细指端前呢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82线东向31.8公里嘉义交流道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14甲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已经停满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以及呢，是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再请大家小心慢行。国道一号南下在139公里铜锣前的内线车道呢，有麻袋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年六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2: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九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3: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

0: 以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1: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

0: 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句。
1: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2: 在魏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0: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4: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3: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4: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3: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4: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5: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7: 时间来到早上10:02。尽管周末派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大白花。今天呢，来到了端午连假的这个假期的时间，对不对？所以在连假期间呢，当然会以路况为主要的播报内容啦。第三个小时呢，为您准备最好听的歌曲。我们先来透露一下哦，我们第三个小时准备的歌关于吃。吃东西的吃哦，所以呢，在歌曲当中，我们来想想有什么是关于吃的歌呢？好，我们先来看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国道3号南下393公里，过了九如交流道，在外侧车道上有轮胎皮，小心避开。国道3号南下383公里，过了九如交流道，在外侧车道轮胎皮，请您小心留意。国道10号东向18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有一个拖把掉落在外线车道，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在国道3号南下419.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请您特别留意了，有厢型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目前车子是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那这整个路段都受到影响了。所有的车流都只能从内线车道来通过这一个路段。那现在目前呢，拖吊作业都在现场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打到内线车道通过。这个路段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419.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厢型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后续处理当中。时间来到早上的10:07。

好的，我们国道三号南下419.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目前我们的拖吊作业已经将事故的车辆拖到路肩来做后续的处理，也请我们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留意当心，现在在路肩处理这个交通事故当中，所以呢，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小心的通过外线车道，留意人车安全，交通事故呢还没有完全排除哦，所以

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刚刚稍微累积了一些车流，所以国道三号南下从坎顶到竹田系统车行速度落在80以下，速度是稍微慢一些，现在呢等待交通事故排除之后，车行速度就会逐渐往上提升，请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现在在路间处理的交通事故，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通过。我们收到排除讯息了，刚才提到在台八二东向31.8公里嘉义交流道的路段，内外线车道间的动物躺平已经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现在处理中的交通路况有国道10号东向18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拖把掉落，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南下393公里过了九如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也请您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419.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目前在路间有交通事故的后续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留意人车安全，小心再小心。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3.4公里靠近田寮地磅内线车道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小心留意。第三个小时我们要来听的歌曲是关于吃的歌曲，今天有什么样吃的歌曲来听听看呢？这一首歌啊，到底要吃什么东西呢？

这首歌是方瑞娥所带来的《假西归》。我本来很好奇，为什么要写一首《假西归》的歌曲？原来它是一个台湾的俗语，哎，传统的俗语，一共挂米假西归欢景。意思就是说，白天或傍晚吃了太多这个性质比较凉寒的西瓜，很容易导致你半夜的肠胃哈，引发腹痛或腹泻的状况。不过这是生理的状况，那心理的状况是比喻什么样呢？比喻就是出尔反尔，讲话不算话，行为反复无常。哇，原来假西瓜这么多意涵啊！

好，在这个时节呢，这个时阵哈，除了咱吃肉粽了，西瓜嘛是产季，对不对？所以呢，咱咧吃西瓜嘛是爱特别注意哈。咱在这一个连假的期间啊，总是因为放假，你就会忍不住一直吃吃吃，跟大白花一样，就这样一直吃一直吃。我就觉得，哇，我昨天真的吃好多东西啊！你们知道吗？在粽子节啊，在这个连假期间，其实应该是说不只是粽子节啦，不只是端午节哈。一旦遇到了连假，你总是会忍不住的进食很多东西，一定要记得，在这个热量的控制啊，也是相当重要的。尤其在这个端午节的这样的时节呢，吃粽子在所难免啊。不过呢，粽子一餐以半颗到一颗为原则哦，避免连续多餐都吃粽子啊，这样子呢才可以减少。我觉得热量是一大考量哈，但是肠胃能不能吸收得了，血糖的状态能不能负荷得了，这些啊都是我们在这个连假期间都要特别留意的。尤其啊，在这个叫调味料，比如甜辣酱啊、酱油膏啊，还有包含这些糖分的调味料，含钠都是比较高的。减少使用，真避免哈这一个血压或心血管的负担哦。好的好的，我们吃的开心呢，那当然我们也要来动的愉快哈。那当然起身动一动会让我们能够消耗这个迅速累积的热量啊。今天呢，除了吃以外呢，还可以安排出去走一走哈。除了健走、骑脚踏车、超慢跑、爬楼梯、户外活动，这些都是相当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方式。饭后出去走一走，我觉得就是对自己哈一个很好的交代。不然哈，假就这时阵，有时候我会觉得，坐在那里就觉得好像罪恶感很高，觉得没有起来动好像又不行哈，所以呢，我们大家一起动一动啦。第三个小时。

我们要来听关于吃的歌曲。我们刚才听到第一首台语歌呢是吃西瓜，对不对？那第二首是什么歌呢？来咯。

这首歌告五人所带来的你要不要吃哈密瓜。这两首歌其实就是不同时代在讲不同时代的情节，就像我们现在可能听不懂吃西瓜是什么意思，那可能长辈会听不懂说吃哈密瓜是什么意思嘞。

0: 好的，来，这首歌呢是带点戏虐又有点无厘头风的这样子的一个歌曲哈，告五人的创作呢，来暗讽那些只顾着追求自以为高尚品味，却忽略身边简单美好事物的人。时间来到早上10:24。在高雄市区呢，苓雅区的澄清路70巷跟苓雅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国道10号东向18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在外线车道上有拖把掉落，请小心留意。国道3号南下的393公里过了九如交流道，在外侧车道上有轮胎皮掉落，请您小心留意。相关单位都接获通知，前往处理。好，了解完国道，了解完高雄市区的路况，我们紧接着就来了解在旗山的路况资讯咯。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由旗山分局的伙伴来上线说明关于辖区的最新路况。您好，请说。
1: 主持人好，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警员林佩仪，现在跟大家播报目前旗美地区的交通状况。目前国道十号旗山端交流道车流顺畅，旗山市区主要路段中华路、延平一路、华中街与延平一路的路口，以及美浓区中心路一段、中山路段、泰安路、民权路、光明路等路段，人流车流皆顺畅。旗山分局在沿线的重要路口都有远景交通控灯疏导中，如果遇有瞬间车流量较多的情形，请务必配合远景的指挥并依灯号管制行进。另外，关于停车场的部分，如果想要前往旗山观光的听众朋友，可以多加利用旗山老街的观光停车场以及旗山医院前的810停车场停车，也请驾驶朋友来旗山老街旅游，不要将车辆开进延平一路，避免塞车。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要前往六龟甲仙山林，可以走替代道路，由国石旗山端右转台山线，再左转广和路前往六龟，或是走月光山隧道进入甲仙山林。也欢迎民众至内门紫竹寺及野生动物园游玩时，可以利用高120线道接台28线往国道3号停留交流道，或是走182线道往台南方向等替代道路，沿线均设有指示牌供民众参考。以上路段可以避免旗山地区的拥塞路段。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酒后驾车，更不要为了一时方便违规或并排停车，影响其他用路人的权利。最后祝福警广的听众朋友假期平安愉快，谢谢，
0: 谢谢，拜拜。

0: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2: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当遇到家庭暴力的状况时，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难以启齿，但还好有专业又热心的警察同仁，不顾危险守护民众的安全，成为维护社会秩序最强的后盾。今天和平守护者的单元要分享的是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复兴派出所叶聪志警员经手的家暴案件。当时在现场，嫌疑人情绪激动且手持武器挥舞，不愿意接受警方处理，还好叶警员把握住对方松懈的时机，趁机将嫌疑人扑倒压制，才化险为夷。今天也请到叶聪志警员向我们叙述一下当时案件的过程。
1: 我们在巡逻期间接获我和同仁随机到达现场，报案人在现场并向我们表示他朋友遭男朋友殴打，我们随即询问是否还在该大楼楼上，报案人表示说在楼上，我们随即上楼，在到达楼层时再走到就发现他男朋友在其住户住家门口，铁门打开，手上有手指虎，并拿着短的武士刀，并没有拉开，地上有两只小刀。当时的红男情绪非常的激动，说话非常的大声，并且表示不要靠近，我们当时只希望能冷静，并询问说其女友是否在房屋内，他非常的激动的表示有在里面，但你们不可以靠过来。他表示女朋友拿他的钱欠他钱不愿意归还，他有录影，并在期间表示他不跟男警对话，请我离开。当时我也表示说我可以退后，但我不可能离开，请他保持理性。我们在期间有向所内派增援，在对话期间他不时会用刀柄刀尖去敲打铁门，情绪恍恍惚惚非常不稳。至于本件，我们也依盗窃管制条例及恐吓伤害移送并通报家暴。
0: 事件当中，嫌疑人情绪激动并准备拔出武士刀，情况危急，但还好有叶警员的英勇机智，趁机将施暴者扑倒压制。遇到对方情绪激动而且有武器的时候，当下是如何找到机会制止的呢？当时心里在想什么？
1: 我当时的想法是小姐有没有受伤，并注意她随时的动作。那时候我保持非常高的警戒，对话就由同仁跟她对话，对话期间也在等待同事到达。当时我发现他刀子不小心掉了，掉在地上，他往后看的一瞬间，我发现机会来了，就冲上去架起他的双手，并环扣他的颈部，直接压制在地上，将其地面的刀械踢在一边，同仁也一起压制并控制住上铐。我就请报案人先查看一下是否有受伤，当我们看到没有什么伤势严重，我们心也平下来，因为当时并不是我们不使用枪械跟瓦斯，而是空间实在太小，也怕他说真的失控往前冲，要该怎么去压制他。
0: 如果有遇到家暴相关的状况，我们可以采取哪些行动呢？
1: 家暴案的发生也是有迹可循，其就有发现她男朋友的情绪不稳，所以她有和她的朋友有保持联系，第一时间就马上打给她朋友，她朋友也马上报警，我们到达由警方处理，也不会再有二次的伤害或者是发生任何的情事。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又不方便打电话，其实手机如果在身边还是有机会要向外求助。本件其实在于小姐也是蛮冷静，也马上通知她朋友，所以才能安全的处理。
0: 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暴力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如果有相关需求都可以拨打113寻求相关的咨询或协助。如果暴力当下正在发生，为了立即停止暴力，也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0求助。也再次感谢各位和平守护者的帮助与付出。
2: 想加入警广吗？
3: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2: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

0: 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时间来到早上10:34。好的，我们路况中心收到的路况资讯为您更新补充，国道一号南下328公里这个路段，就在过了台南交流道之后，在中间车道有一个锤子有一个锤子掉落在这里哦，小心避开，小心再小心。那当然我们通知相关单位紧急前往处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在国道十号东向18公里，也就是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在外线车道有拖把掉落在这里，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南下393公里，过了九如交流道，在外线车道上有轮胎皮。以上路况都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三号南下419.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目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恢复正常，也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来留意当心，注意安全哦。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0800-0000-93，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受您最新路况资讯。

好的，有听众朋友在问啊，今天在高雄哪里有活动？首先我们先来说高雄呢，有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在哪里？在爱河水域和平公园，早上9点钟就开始了，市集是下午的2点钟，会一路玩到晚上9点钟哦。白天呢有龙舟竞赛，有亲子体验，晚上则有飞马灯点亮跟河岸市集，欢迎去走走逛逛。好的，在这个龙舟锦标赛啊，同样伴随的就是交通管制的措施了，请您特别留意哦。6月18号早上的8点钟，一路到6月22号礼拜一中午的12点钟，河东路从中正桥到大同二路的这一段河东路南向车道全线封路，不开放汽车停放，北向车道实施调拨双向通行。在靠近法院的汽车停车格，从6月18号礼拜四下午的6点钟持续到6月21号礼拜天晚上的12点钟，是转变成机车停车格。我们机车的驾驶朋友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个路段，那当然开车前往的朋友是比较不方便啦，因为周围的停车格确实有限，也欢迎大家使用机车或者是使用大众运输工具抵达活动现场，也是相当方便的哦。走路一下对于吃完粽子的我们相当健康啊。好的，6月19号礼拜五到6月21号礼拜天中午的12点钟到晚上的12点钟，特别留意在河西路从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的这一段河西路全线管制禁止车辆通行跟停放，所以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

高雄哪里还有活动呢？在博二，博二艺术特区有着巨龙《龙族前传》的这样子一个展示空间呐、啊！哇哦，你可以好好的去走走逛逛，还是要提醒哦，走路相当重要啊！用大众运输工具抵达博二是非常好的选择，慢卡车哈，马慢开车，这样有没有觉得相当方便？你看完之后又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再抵达你下一个要去的地方。地方啊

以上活动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参考，那当然你有你的活动可以好好的去选择跟走走玩玩，对不对？所以呢，很好的假期就要好好的运用咯。那在台南呢，台南有什么样的活动进行中？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哈，10:40，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了，待会再来介绍不同县市的活动哦。接下来要听关于吃的什么歌呢？来咯，他讲得很明白，到底要吃什么呢？

你喜不喜欢吃火锅？大白花超爱吃火锅。在瑜伽所带来的明天来吃火锅，不用等到明天，现在待会就去吃火锅好吗？现在已经快要接近11点，中午你就可以好好安排一场火锅，吃完之后呢，晚上再吃一场火锅。 好的，10点44分， 我们来看看台南有什么样的活动进行中。台南有着国际龙舟锦标赛，哇，这一次的台南也是相当热闹啊。 6月17号开始起跑， 会一路到6月21号， 在台南的安平运河，欢迎大家去走走逛逛。那当然啦，龙舟锦标赛一定有吃又有玩，相对的在现场一定有市集活动也会跟着大家一起进行啊。不过呢， 停车确实真的也是一大困扰，所以还是建议您到达现场之后可以转搭其他的交通工具抵达活动现场，可能会比较是方便一些，就免去你这样停车的困扰啊。 来咯，来到台南，刚刚讲到了在安平运河有活动，那还有哪里呢？还有盐山，台南的盐山闲转海风季。哇，你可以在这一个路段呢，来进行这个白色盐山跟彩虹花海的风车， 进入这个浪漫的风景时光，可以让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啊，看到美美的环境，又可以有好玩的游戏哦。 来推荐你，明天有一个活动在台南新市，台南新市有白莲雾节，好酷哦，莲雾是白色的哦，白莲雾节。来哦，台南市新市区的白莲雾节农业产业文化活动季全区的运动会， 结合在地的农作，结合在地的创意，结合了舞台活动文创市集，欢迎你可以到现场去走走逛逛。不过请注意听，这个活动是明仔，你可以提前规划啦，6月21号礼拜天早上9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在台南市的新市区，新市区的三里联合活动中心来举办新市区的白莲雾节。 明仔套餐，你就可以好好的去品尝这一个翠玉宝石。紧接着在台南哪里可以走走逛逛呢？蓝晒图文创园区，今天下午2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都是有文创市集，就在蓝晒图。 有着高雄，有着台南，那有着屏东呢？屏东哪里有活动？哇哦，屏东今天下午4点钟在屏东县的王船文化馆有着展览的活动进行中哦，传统跟当代艺术的跨界演出。 欢迎你可以到现场去欣赏当代的舞蹈展演，这个叫莫岛进行曲2.0屏东篇，今天下午4点钟在屏东县的王船文化馆热闹举办。另外是2026的旭海祭牡丹湾音乐会，就在牡丹乡的旭海村牡丹湾海滩进行，这一个呢就叫做部落音乐会。 还有今天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在哪里呢？在里那里活动中心举办部落的端午活动，哇，有粽享时日，也就是吃粽子的活动哦，哇，真的是好玩又好吃啊！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在里那里。

0: 活动中心举办中。最后一个推荐的活动，那当然就是屏东的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可以好好的去走走逛逛，来到了屏东的东港渔港。讲的我都流口水了，对不对？好多的选择哈，你今天不论你到屏东，不论你到高雄，不论你到台南，玩得开心，记得防晒要做好，水分要充足，记得多走走啊。时间来到早上10:49，好的，我们接下来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呢？最后一个小时听的就是吃的歌，对不对？讲了好多吃的歌呢，所以今天要来听最后一首歌，叫做什么歌呢？
1: 喂
2: 喂，妈，怎么样？你在干嘛？
1: 哦，我在前面种些菜啊。
2: 哦，你新的菜要种。

0: 主菜。
1: OK， 好，
0: 嗯，拜拜。
1: 好，拜拜。
2: 王恒恩所带来的王雪红吃的菜，时间来到早上10:54。我们来赶紧来补充国道八号东向新化端出口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出口匝道，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8.1公里，过了曾文溪桥，中线跟外线车道上都有轮胎皮，请您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352.5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南下328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中间车道有锤子掉落在这里。国道十号东向18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外线车道上有拖把掉落。国道三号南下393公里，过了九如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好，目前呢，在路况中心有几个掉落物的部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相关单位都已经接获通知前往处理。也请您留意，在这个交通事故的部分，国道八号东向新化端出口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出口匝道，现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现在目前已经开始出现车多的现象了。大湾到永康是一个车流瓶颈点，国一北上台南安定到麻豆，目前车流车行速度变得相当缓慢，大概在40到60左右，车多速缓哈。所以呢，很多车子涌上了国道一号啊，所以目前呢，从交流道上来的车流需要来稍微排队一下哦，请您多点耐心，整体的车行速度稍微慢了些，过了麻豆以后才会比较顺畅。好的，我们接回到排除刚刚提到在国道八号东向新化端出口的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顺利排除，没有回堵的现象。但是呢，这个路段呢，车多是必然呐、啊，也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来小心留意驾驶喽。一个车多的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左右，是落在国道十号。国道十号左营端跟顶金系统双向，目前车多排队已经开始出现了，车行速度变得相当缓慢，也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如果赶时间的朋友啊，那当然提醒您，现在目前从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哈，国道十号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20到40左右。那如果您是要从顶金系统要下左营端出口的朋友，同样也是车多20到40左右的车行速度，请您多点耐心。10:57，接下来时间交给新代为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服务了。大家连假愉快，我们明天空中见，开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遇见生命中的美好，听见更精彩的声音，我是瑞斯，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1点。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十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二号东向的19.3莺歌系统前有事故，外侧三部车的事故，位置是国二东向19.3莺歌系统前，是最新的事故。那么国道一号北上的352.5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外线是有布钩绳掉落。国道八号东向新化端出口，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占用出口匝道。谢谢我们国八队哦。目前国八东向新化端的出口是小客车跟货车的追撞事故。那么像国一南下的328过台南交流道的中线是有锤子掉落，南下的196.5彰化交流道往彰化路段的内侧四台车事故还没有排除，位置是国一南下的328过台南交流道。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车是比较多一点的，台74线最新的抛锚是西向的太原路段24公里的中间，西向24公里的台74线小客车抛锚，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台14甲和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喽，请您斟酌前往或改往其他景点，不要违规停车，目前是严格的取缔当中。台74线西行2公里，成功到快关汇入国三车比较多，请注意路况。那么在半个小时之前，国三南下的乌日交流道路间外侧是有一台小货车翻车。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平南地区端午连假期间相关的交通疏运措施，

端午连续假期，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二十六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

0: 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路口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6月19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一天6月21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的景点路段，垦丁路下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最后，也请用路人多利用本局幸福公路 APP， 可透过行动装置接收最新省道即时路况及语音播报，敬请多加下载利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3: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4: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5: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4: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5: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4: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5: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4: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5: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4: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6: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8: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喽！
9: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7: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0: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1: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2: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1: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0: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2: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3: 最疼

0: 早安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今天呢来到我们端午连假的第二天了，有没有预计要去哪里走走呢？终于结束了这个坏天气啊，今天天气也是真的不错。前阵子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雨，那现在呢终于这乌云都散去了，大家在连假期间呢都可以出门走走看看了。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播报员英任。英任早安。
1: 现在午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您好。在国道十号从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现在是车子比较多的路段，来到前镇区的梦时代周边，现在车流量正在增加，来到车多路段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左营区的崇尚街六号的前面接近文旗路口，左营区的南平路268巷口，新兴区的中正四路六号的前面接近南台路，以及新兴区的民族二路13号的前面接近复横一路口有接到事故的通知。林雅区的文昌路14号的前面接近正义路，前镇区的民雅路62号的前面接近民政三街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在高雄有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活动，相关管制讯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河西路从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在今天跟明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12点，管制路段全线禁止车辆通行以及停放。河东路从中正桥到大同二路到6月22日中午的12点，南下车道封闭，不开放汽车停放，北上车道会调拨车道给双向通行。在活动会场周边停车空间有限，要前往的朋友请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以上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英任，祝你端午节快乐。好的，感谢英任我们会诊的高雄市的路况消息哦。我们看到呢，在国道上也有排除的好消息来提供给您。看到在国道三号先前通报有掉落物，是南下的393公里过九如交流道外侧的轮胎皮，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8公里过台南交流道中线呢，先前通报有锤子掉落，那相关人员前往发现已经没有看到了，那也排除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过。

呢，还没经过排除的，我们看到在国一北上的352.5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外线有布钩绳掉落，还有在国一北上的308.1公里过曾文溪桥中外线呢有轮胎皮，国道八号东向在新化端出口有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出口匝道处理当中，请您小心的通过。

0: 如果呢你有发现到任何最新路况消息，再请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那今天呢，因为这个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这个高雄的场的部分还在持续进行当中，所以呢从礼拜四开始，就上个礼拜四一路到礼拜一，有6月22号礼拜一的12点钟，河东路的中正桥到大同二路这个路段南向的车道是全线封路的哦，不开放汽车停放，那北向的车道是实施调拨双向通行。靠近法院的这个汽车停车格啊，是从上个礼拜四开始，这个礼拜四开始到明天的晚上12点都会转成机车的停车格来做使用。以上呢再请您多多注意这个小细节，如果要来行驶河东路的朋友要来注意哦，因为这个端午节龙舟锦标赛活动的关系，南向的车道是全线封路的。我们接下来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曲了，来自 IC BOW 冰球乐团，请你跟我这么做。
1: Here we go.

我们再次提醒您，目前在国道八号的东向新化端出口有发生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出口匝道处理当中。另外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5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在国一北上的308.1公里过了曾文溪桥的路段中外线有掉落轮胎皮，一样请您小心避开。那目前呢，在高雄市的河东路从中正桥路段一路到大同二路这个路段呢，南向车道是全线封闭的哦，不开放这个汽车来停放，北向车道是实施调拨双向通行，靠近这个法院的汽车停车格是变成这个机车停车格，到明天的晚上12点钟。有人有去看这个龙舟锦标赛的活动吗？每年端午节最期待的应该就是看这个龙舟比赛吧。那我看到昨天有在网络上发出来照片，就是很多网友到现场说人真的超级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要去当这个沙丁鱼中的其中一员呢？不管怎么样，都请大家在前往活动现场多多来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也相信这个人潮车潮非常多，现场或周边附近的停车位也是有限啦，尽量来利用轻轨或者是捷运来前往会比较顺畅一点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的朋友，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到来自张震岳《一开始就没退路》。

来自张震岳，一开始就没退路。好的，感谢听众朋友提供说，现在在国一北以上的 295.3 公里路间掉落了大货车的轮胎皮，看起来是蛮大一块的哦，所以请您小心避开。国一北以上的 295.3 公里路间有轮胎皮散落，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呢，我们刚刚提到在国道8号东向新化端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完毕了，是这个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呢都已经排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通过。

我们看到现在从1968路网图哦，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以上方向有一个路段现在看起来非常不好走，是在台南系统北移上到安定一路到麻豆，这个路段呢目前落在40到60公里，请您多多的发挥耐心哦，这边车流还蛮多的，请您一定要来多多发挥耐心。另外一段更不好走的是在国一南下的路段，从仁德到仁德系统目前车行速度落在20到40公里。

0: 目前呢，在我们线上等候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的庄警员。警员早安。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恒春分局警员庄成荣。恒春地区目前气温为32度，端午连续假期，恒春地区涌入大量车潮，南北车流较多。南湾海水浴场路段、垦丁路以及大湾路段全线禁止停车，垦丁路周边道路停车场可供大型车辆停车处共计34格，小型车停车处约674格，希望汽车驾驶多加利用。台26线主线道路拥塞时将启动替代道路方案，南下车辆可自车城乡海口长滩饭店路口右转平152线后，接平153线至南湾南光路口右转南下，北上车辆可由台26线南湾南光路口左转接平153线后，至平152线车城乡海口长滩饭店路口左转台26线继续北上，请民众多加利用。台26线沿线会视车流量实施交通管制，请驾驶注意车前状况，配合警方指挥管制，小心驾驶。另外，晚间18时至22时，预计于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垦丁路垦丁牌楼前至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封闭为行人徒步区，车辆则改走大湾路，请驾驶多加留意。最后，恒春分局敬祝您端午安康，旅途平安。
0: 谢谢庄警员，拜拜。好的，感谢我们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的庄警员为我们播报目前恒春的路况消息啊。有没有人趁着天气好要要去更南部来看看看看海，看看山什么的，我觉得都非常放松哦。在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尤其连假的期间，其实多出去接触一下大自然，都对身心灵是非常好的疗愈。我们来补充一个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方向哦，413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目前有一台摩托车误闯上来了，在路肩行进当中。提醒您，如果您现在是行驶在国三北上的朋友，在413公里过竹田系统的这个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哦，有一台摩托车误闯上来，在路肩行进当中，我们赶快把相关消息来提供给单位进去处理一下。再次提醒，如果您不小心误闯上国道的话，请您就是停在路肩，那打电话来寻求帮助，千万不要再继续哦。最新的消息哦，在这个误闯的摩托车啊，现在更新一下，已经到了407零落交流道路段，那它呢是有载小朋友的，请您一定要来小心注意，这台误闯上来的摩托车目前呢行驶在国三北上407公里。在这个零落交流道的路段呢，我们请相关单位来前往处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0: 来自周杰伦《大笨钟》。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2: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3: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端午节有3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0: 哎呦，办公室的冷气都不凉，感觉好闷哦。
1: 没办法，冷气的主机那么老旧，冷房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啊。
0: 哎，我们可以建议老板改用高效率冰水主机，冷却水塔也一并进行变频改善啊。
1: 听起来应该可以节省不少电费耶。
0: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1: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0: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1: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0: 哎，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2: 老旧空调冷房效果差又耗电，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11:42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很高兴在端午连假第二天在空中陪伴大家，不知道您现在开车要去哪里呢？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趁着好天气一定要出去走走。我们再次来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以上，先前是有通报在407公里零落交流道路段哦，有机车误闯上来，有载小朋友误闯上来，在路间行进当中，不知道现在他持续北上骑到哪里了呢？如果你有看到的话，也欢迎随时跟我们更新最新的位置哦。掉落物的消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以上的352.5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不勾绳，以及在国一北以上的308.1公里过了曾文溪桥中外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的消息提供给您，请您小心避开。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路况哦，看到在前镇区的二圣一路和广东三街交叉路口目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以及在前镇区的明牙路62号前，还有在林雅区的文昌路14号前，以及新兴区的民族二路13号前，还有在新兴区中正四路6号前，目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最后是左营区的南平路268巷口这里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小心通过。目前国道上的拥塞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台南系统到安定一路到麻豆这个路段呢，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南下方向是仁德系统，仁德南下到仁德系统这个路段是同样是落在40到60公里哦。国道八号我们看到西行方向从新吉到台南端车行速度一样是落在40到60公里。最后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需要排队哦，目前是20到40公里左右。这个路段呈现红色灯号，请您多多的发挥耐心。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请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到来自 SHE Yes I Love You。
1: Yes I Love You。

再次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先前有通报在零落交流道407公里有摩托车误闯上来。哦，好的，我们收到最新消息了，这个机车已经下国道了。

还有一个排除的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的 308.1 公里过了曾文溪桥，中外线的轮胎皮也已经接获排除咯。另外呢，我们听众朋友有提供说在国道一号要接82的出口往水上方向，地上呢有一个破洞啊，这个坑洞呢目测是50到60公分大，所以一样请您小心通过。

还有呢，目前在小港啊，小港镇岭里的沿海157号这里呢，麦当劳这个素食店，德来素排队的车辆有多达数十台，所以已经有排到外线车道了，请您经过这个麦当劳的部分一定要小心的通过，因为德来素的车辆实在太多了，多到已经排到外线车道了，是在小港区沿海157号这里的麦当劳，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通过。这边已经有影响到机车和右转车辆的行驶了，感谢听众朋友来提供这个路况消息。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SHE 的歌曲。那其实在前天有一个还蛮可爱的小故事小新闻嘛，可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 Ella 陈嘉桦呢在18号迎来了她45岁的生日。在这个生日影片当中呢， Selina 跟 Hebe 也出现在现场帮她庆生，非常可爱的一个影片。三个人呢在影片当中一起在头顶比了一个大爱心，然后呢一起说有机会哟、哦、诶，这个有机会哟、哦、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有机会再次合体同台呢？非常引起热烈的讨论啊引起非常多热烈的讨论。嗯，好期待哦，好期待他们再次的合体哦。接下来我们继续再听一首 SHE 的歌曲，叫做锁住时间，希望呢大家都可以锁住自己最幸福最快乐的时间啊。

要吃什么，牛肉、猪肉，也是吃菜，只要把自己吃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竹心，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湿路况超级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金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六号东向17.7国信一隧道左侧两台车事故，拖吊车在现场处理了。国一南下的17.8国内湖的内外车道之间是保险杆掉落。南下250.3大林交流道匝道口两台车事故，现场有拖吊车。另外南下的230.3西螺交流道外侧两台车事故，后方车多。台六十五线北上10.4公里有过土城一五台车的事故，目前呢这边时速只有10到20公里，非常的慢，那后方堵到了9.4公里左右，请您务必要避开。那事故点是台六十五线北上的10.4公里有五台车的事故，因此排除会需要一些时间的。台十四甲和欢山周边停车场是已经满了哦，所以建议您改往其他景点，这边不能够违规停车，取缔是很严格的。国道一号北上的39.4过林口 A 内侧三台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国三南下在14.7南港前也是车多回堵的状况。那么提醒朋友，现在在台74线东向34到38草湖到雾峰会入国三这段车比较多。那么台74线西向的2公里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会入国三也是车多。台十四甲和华山周边停车场是已经满了，再次宣导。那么像是台中的星光原百汉神洲际周边车多，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街的外侧是正在施工的。玉山国家公园塔塔油气区停车位满了，还有溪头自然教育园区也是。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成家立业人生大事，但住的问题可不简单。
1: 来台南安居打拼，也要住得安心啊。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
0: 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及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1: 少一点居住压力。

0: 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1: 即日起到6月22号，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0: 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07，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我是欣黛，陪伴你度过快乐的连假3个小时，来到我们节目的2个小时了。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们先来为您汇诊最新路况消息。在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前镇区的二圣一路和广东三街交叉路口，目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以及同样是在前镇中华五路和复兴三路交叉路口，这个路口目前呢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小心通过。另外呢，排除的消息看到在国一北上的352.5公里，之前通报说在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相关人员前往查看发现没有看到咯，所以您也可以放心的通过了。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刚刚呢就是在12:00的时候啊，就是日本的创作歌手藤井风在今年的10月31号即将要来试运开演唱会了。刚刚12:00呢，就是这个演唱会的抢票时间。有没有人在线上也有在抢票呢？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藤井风的歌曲《马西罗全白》。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0:15，目前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嘉玲你好。
1: 新代好，各位听众、教学朋友们，大家好。

0: 目前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国道三号的云林古坑到农林边，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大致都顺畅好走。至于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向双向也都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多加利用。之后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6月22号，也就在下个星期一，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以及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第二个施工封闭也是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6月22到25，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4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正由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接国道十号的西向出口匝道。第三个施工封闭呢，在国道八号，预计要在6月24号、25号，下个星期三、星期四连续2天，每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又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新市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停车道路口的行驶。另外，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暂停收费时间，从6月21号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在6月19到21端午连假这3天，国道计程收费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到分流效果，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燕巢系统之间通行费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端午连假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拜拜，
0: 拜拜。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8，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交通组的黄组长。组长你好。
1: 主持人新代小姐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警局内埔分局交通组长黄唐毅，在此提供万峦乡猪脚街交通管制情形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万峦乡民和路俗称猪脚街，三天连假早上8点到晚上8点，规划为行人徒步区。本分局有编排警力交通管制，以及重点取缔违规停车。尤其是现在中午用餐时刻，人潮车潮会比较多，请用餐或购买餐点旅客，请先将车辆停在一旁的包装路及永和巷的6处停车场内，大概有240个停车位，请各位驾驶朋友不要违规停车。因为猪脚街周边的马路路幅都很狭窄，车辆只要一暂停就会影响到其他用路人。相关交通管制资讯请大家手机 Google 内埔警加猪脚街，就可以查到新闻报道，里面会有更详细的交通指引。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黄组长，拜拜。
1: 谢谢。

我们看到高雄市区路况消息，来提醒您，在左营区的玉成路161号前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这起事故呢，是自小客车和机车的追撞事故。另外，在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和时代大道交叉路口，以及呢在中华五路和复兴三路交叉路口也有发生交通事故哦。所以在中华五路这个路段呢，有时代大道这个路口，以及呢复兴三路这个路口，目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前进区看到在自立一路和八德二路交叉路口，还有新兴区的林森一路272-1号前，目前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请您小心通过，小心避开。有发现到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给警广，不管你是在国道上发现掉落物，或者呢哪个路段特别拥塞想要来提供，都欢迎拨打0800-001230800-0012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咯，下一首歌来自林俊杰和怀秋合作的歌曲《有人说》。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 Yeah。
1: 有人说那这个有人呢，不是说有没有人的有人，是好朋友的这个有人哦。有人说

提醒您，目前呢，在高雄市区河东路这个路段，从中正桥到大同二路哦，现在南向车道是全线封路的，不开放汽车来经过以及呢停放，因为呢这个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的关系，目前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那另外呢，北向车道是实施调拨双向通行的，靠近法院的汽车停车格，现在呢是转为这个机车的停车格，机车可以停放在这里，但相信人潮很多、哦、所以应该也很快就被停满了，还是请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还有呢，我们看到河西路从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的路段，全线是管制禁止车辆通行还有停放的，会来禁止到管制到明天的晚上12点钟。那刚刚讲这个管制啊，是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12点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晨间新闻》。那《晨间新闻》听完，我们就要来迎接今天的午间新闻了。

听到蔡健雅的晨间新闻，待会我们来听午间新闻喽。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4。我是欣岱，我们待会见。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6月20号星期六的金广午间新闻。气象署凌晨发布台风生成讯息，位于关岛西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发展为轻度台风，编号第7号米克拉，预测未来朝西北西转北，往琉球南方海面移动。今天是端午连假第二天，高工局预估国道交通量约为平日的 1.2 倍，下午起各地将陆续涌现北返车潮，高工局建议用路人提早出发，行前利用1968 APP 查询路况，并视车流改走台61、台63、台74及台9等替代道路，避开拥塞路段。请听以下报道。端午连假第二天，高工局预估国道交通量为109万车公里，为平日年平均的 1.2 倍。路况预报员陈恩柔表示，截至上午9点，国道累计交通量是 7.2 百万车公里，整体路况大致正常。上午车潮以南向为主，国一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较为拥塞，而国五南向南港到头城车流将持续到下午4、5点。下午起各地将陆续出现北返车潮，国一苗栗到湖口、西螺到埔盐系统，国三关西到大溪、南投到香山，以及国五宜兰到平陵等路段车流增加。
2: 今天的下午会开始陆续出现北向的车潮，所以建议要北返的用路人可以在中午12点以前就出发使用国道。那如果要走国五的话呢，建议现在就可以出发上国道。后续如果国道较为拥塞的话，建议可以改走一些替代道路，像是台61去取代国一、国三。那中部地区的用路人可以改走台63或是台74接国四。要从宜兰往台北的话，建议可以改走台9。
1: 连假期间，高工局持续实施匝道封闭、高承载及单一费率等疏导措施，建议驾驶人行前可透过1968 APP 或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避开拥塞时段与路段。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为强化作业安全，劳动部扩大移动式起重机汰旧换新补助，每辆最高可补助新台币140万元，并新增关键零组件维修补助，鼓励雇主踊跃申请。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劳动部修正发布移动式起重机汰旧换新及强化安全作业补助要点，并呼吁起重机具本质安全是保障第一线劳工生命安全的关键，雇主切勿心存侥幸忽视机具保养。劳动部职安署职安组组长陈光辉说，
4: 这次修正除了扩大补助对象之外，也新增了关键零组件维修补助。另外，如果你是移动式起重机汰旧换新的话，单量最高可以补助到140万元。
3: 劳动部指出，为了更贴近产业实务需求，本次修正将老旧移动式起重机的认定标准从出厂30年以上下修至25年以上，并提供汰旧换新补助。针对轮型或履带移动式起重机，小规模企业或自营作业者购买新车，依吨数不同，每辆最高可补助140万元，也扩大补助适用对象，纳入载人吊车，并新增回转装置关键零组件维修费用补助，可补助50%维修费用，补助申请请洽中华起重升降机具协会办理。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无人载具时代到来，中科院举行光达型、增收型及火力型机器狗的性能展示，未来可用于前线增收、警戒巡逻及高风险任务，全面发挥系统整合效益。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飞弹火箭研究所副所长任国光指出，中科院正以 Ghost Robotics Vision 60机器狗为平台，协助建立飞鸿供应链与落地生产，并结合自主研发的光电侦搜系统、遥控枪塔系统，建构机器狗具备侦搜、巡检、警戒与目标监控能力。
5: 火力狗整合了三光系统，就可以实现侦察一体。那甚至于我们在未来不管任何的火控火炮系统装上去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去考量它在狗上头设计的后坐力等等的一些考量，这些都会在我们后续筹载设计开发来去做相关的研究。
3: 任国光说明，此款机器狗

0: 是专为高强度、全天候与高风险环境任务所设计的四足机械平台，采用工业与军规等级设计，工作温度涵盖摄氏负40到55度，并具备 IP67 防护等级，在雨水、粉尘、泥泞等恶劣环境中仍可稳定运行，兼顾机动性、耐用性与高度模组化扩充能力。至于军方是否有意导入机器狗，任国光表示，目前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都提出巡检需求，未来会因应不同营区的任务需求，透过机器狗建立相关图资，并逐步推广到各个营区。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19号达成停火协议，此前当地战事升温，一度危机旨在终结伊朗战争的临时协议，甚至削弱其进一步发展为中东长久和平协议的希望。美国新闻网站今天引述美国官员说法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特使维克夫正前往瑞士，准备与伊朗展开首轮谈判。为因应国际局势变化迅速，韩港局提出航运产业升级方案，涵盖绿色转型、智慧创新、人才培育以及航运产业生态系等四大面向，预计投入 24.5 亿元经费，推动航运产业升级转型。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台湾进出口货运超过 95% 仰赖海运，航港局长叶协龙表示，为了带动产业升级，在绿色转型方面将规划海运净零蓝图及减排路径，鼓励替代能源船舶投入环岛货柜蓝色公路，在智慧创新方面聚焦提升航港数位管理效能，建置港口社群系统资料交换平台。在人才培育方面，除了培育非海事背景及替代能源船员外，也针对航运从业人员以及海运学院应届毕业生开设航运专业课程。
3: 那这个政策方案共分为四大面向，包括引领绿色转型，那也包括这个智慧创新、人才培育以及建构这个完整的航运生态系这四大面向。预计投入的这个总经费呢，预计是24.5亿元。
2: 此外，在产业生态系的部分，航港局表示，规划成立航运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培育高阶管理与跨域精英，并检讨国际船舶登记制度与研议税制优惠，期盼完善航运产业生态系。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AI 科技功能多，也协助政风稽核。屏东县政府政风处设置偏远地区采购业务联系平台，推动联洋专案，首度导入 AI 科技工具协助稽核，希望透过制度、文化与科技三管齐下，打造更透明、更有效率的采购环境。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幅员辽阔偏远地区在办理采购案件的时候，常面临人力有限、法规繁复的问题。为了协助基层人员减少疑虑，安心执行业务，政风处参考了机关采购廉政平台，跨域合作精神，成立偏远地区采购业务联系平台，由政风人员担任专责的咨询窗口，提供及时协助。而政风处今年也将 AI 科技导入采购稽核的作业。处长施仁杰说：“
5: 因为屏东县的那个采购案件相当庞杂，一年3-4千件，那3-4千件你要说高风险在哪里，有时抽了老半天又怕说这个案子太小，然后没有稽核的效益，现在我们就导入 AI， 把这些疑华都写入 AI 的程式里面，然后透过 AI 的选案，把它的高风险的案子挑出来。”
4: 过去面对大量采购案件，稽核工作如同大海捞针，如今透过 AI 数据分析工具，快速从数百个案件当中精准辨识潜存高风险的案件，提前发现异常征兆，达到预警防避的效果，让有限人力发挥更大的效益。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半数颜面损伤青少年曾因为外貌遭到不友善对待，为鼓励孩子尊重他人的不同，阳光基金会发布美感侦探多元审美教案，导入国小校园，期盼能够促进校园共融与社会多元。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6: 我就开始听到依稀的听到说，他好像长得很丑，
7: 脸上有红红胎记血管瘤的丽妍，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遭受同学异样眼光，长大后逐渐靠着化妆直播找到自我。
6: 不要要求我们一直要勇敢，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更多的接纳。
7: 阳光基金会调查，半数颜面损伤青少年曾因为外貌遭遇不友善对待，70%都发生在学校或补习班。样态包含他人的注视、外貌被取笑、在学校被排挤，为建立孩子看见人的

0: 多样性与独特性。倡导组主任庄丽珍说，基金会和 5% Design Action 打造美感侦探多元审美国小教案，
1: 就是教小朋友去辨识说，比方从不一样的样貌的照片去辨识说，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好看，为什么会觉得不好看，然后去省思说，那这样的观念是怎么来的。那另外会透过一个角色的一个扮演情境的练习的部分去练习说，那当我们自己去评论别人的时候，被评论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0: 教案也教孩子们以更中性友善的方式来讨论外貌，让外貌差异不要再被评价，回到相信自己，勇敢追求梦想，促进校园共融与社会多元。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巡线追查，掌握飙车族，成立赖群组，号召车友在深夜竞速，严重扰民清梦。警方火速执行具体行动，逮捕九人，查扣三辆改装车及一坨米纸烟弹两颗，强势打击不法。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根据新北警统计，今年飙车族不仅利用社群平台号召飙车车友共同上街滋事，更以组织化方式规避警方查缉。交大大队长李仁宁指出，专案小组深入调查发现，某飙车集团三月间透过 LINE 群组秘密号召车友集结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路段进行直线加速比赛，还上演高速并行、逆向以及蛇行等危险特技，并刻意遮蔽、拔除车牌，严重挑衅公权力。经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以科技搜证事后拘提的方式，比对上千支监视器，依法执行第六波扫荡，逮捕九名犯嫌，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涉案人员均被裁定5000至20000元不等金额交保。
4: 执行六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记52人，查扣车辆32辆，不法分子绝对追究到底，依法严办。
3: 新北交大强调，飙车不是娱乐，而是拿人命开玩笑的犯罪行为，警方绝不容许这类事情持续发生，将秉持重大刑案规格严正打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保旗总队第三大队侦查组董玉荣成功瓦解多起非法弃置废弃物及组织化环保犯罪集团，追查犯罪金流向法院申押裁定，查扣不法业者资产超过5000万元，展现环保犯罪侦查、资产保全及犯罪所得追侦成果，获颁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一下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获奖案件源于检方发现土地长期遭非法弃置废弃物，保旗总队第三大队侦查组董玉荣与团队历经一年搜证，逐步掌握犯罪集团运作模式。拥有法律专业背景的董玉荣完成41页侦查报告，成功取得36张搜索票，顺利将案件收网。
6: 我总共写了41页的侦查报告，去跟法院拿到36张搜索票，花了3天，看了2次日出，还终于把这个案件收网。
2: 董玉荣表示，法律背景让他在撰写侦查报告及申请搜索票时更具优势。他在投入环保犯罪侦查后，深刻体会到环境案件不只是查缉违法行为，更攸关国土永续与世代正义。
6: 每次我们在收网的时候，都会有地主亲自到现场，就是开挖的时候，他也要确认说他的土地到底被盗了什么东西。不管是他看到真的是废弃物，还是他看到的东西其实他看不懂，对，但他总是会过来跟你说真的很感谢你，然后让他这个土地可以有机会恢复原状。
2: 董玉荣认为，侦办环保犯罪除了追查不法所得，更重要的是争取环境复原的机会。谈及本次获奖，董玉荣感谢主管、同仁、战友及家人的支持，并呼吁环境保护是全民共同的责任，需要社会一起守护国土。一路带领他成长的小队长刘博学则表示，董玉荣投入环保案件刑事工作只有2年半，却展现超乎同侪的细心与韧性。
7: 他从事刑事工作也才2年半期间呢，就是发觉他做事够细心呐，够细心，所以我才能够交付他比较复杂的案件啊，主要啦是天道酬勤呐，这次得奖机会都是有给准备的人呐，所以我觉得他这次得到这个殊荣，其实是实至名归，应该是他得到的。
2: 保旗侦查组董玉荣凭借专业与坚持，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

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6度，中部、南部以及东部地区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30到33度，南部31到36度，东部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陆广众，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那来到了我们继续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哦，那一样有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我们现在看到1968路网图，国道上整体路况跟早上比起来已经顺畅非常多了哦。现在看起来剩下呢一个路段比较不好走，但是已经到了非常北的地方，是在国一北上从新营服务区到嘉义系统的路段，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以下呢再往南的地方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都欢迎您多多来利用。有个路段再次提醒，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是西行下到左营端，车行速度一样是落在40到60公里哦。

高雄市区路况来提醒您，在梓官区的大社东路67巷17号前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小港区的孔宅八路117号前，还有在左营区的玉成路161号这里有发生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和时代大道交叉路口，还有呢，在前进区的自立一路和八德二路交叉路口，新兴区的林森一路272-1号前也有交通事故，目前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通过。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是来自方大同和葛仲山一起合作的歌曲《爱不来》。

今天除了爱河呢有龙舟锦标赛以外，还有在台南这次也有龙舟竞赛哦，而且这次的队伍啊真的是很多国家，罗马尼亚、巴西、德国、墨西哥、乌克兰、韩国、法国、日本、芬兰、泰国、波兰、比利时、美国等等，大家呢在这个国家在踢足球的同时也在划龙舟了。有没有人要来台南看龙舟竞赛呢？那这次台南的这个龙舟竞赛是在安平运河，非常精彩刺激热血的赛事，到明天哦。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既然刚听到方大同和葛仲珊一起合作的歌曲，下一首就来听葛仲珊的这个新专辑当中一首很可爱的歌曲，叫做《优格》。听着歌曲的同时呢，就迎接待会的整点路况会诊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0: 且总网来听全台的冠会诊喽，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星黛，我们待会见。
1: 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5公里过了园林交流道路间是有摩托车误闯。台路11线北上0.7公里淡江大桥内侧有事故。国道5号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现在在这个国道3号南下的14.7南港前车多回堵，台路15线南下土城接国3车多。那像是在台路11线北上淡江大桥车多之外哦，国3南下乌日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是小货车翻车。目前玉山国家公园塔塔游憩区这边停车位已经满了，西头的自然教育园区停车位也已经满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听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1: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2: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0: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1: 紧接着，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2: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0: 七月十一、十二以及二十五、二十六，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1: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4: 六月十九号到六月二十一号，每天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5: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3: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4: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除了呢刚刚在12点钟有跟大家分享说藤井风要来世运开演唱会以外呢，在世运还等待着谁来， 还有韩团BTS跟Big Bang， 非常非常厉害哦，都是很有名很知名的韩流天团啊。 Big Bang 呢他们出道了20周年，那这次到要到18个城市来举办巡回海外的巡演，台湾呢就占了4场，分别会在这个台北大巨蛋还有世运主场馆来举办，时间是10月10号、11号，还有呢明年的2月27跟28的2天。 所以很开心耶，就是看到这么多国际上的知名歌手还有天团都来到了台湾开演唱会，也是促进了台湾的这个演唱会经济啊，不知道有没有你喜欢的歌手呢。好的，我们再来在第三个小时为您重新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在国道10号的东向2.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掉落篮子，请您当心。 那在高雄市区的方面，我们看到在紫关区的大社东路67巷17号前， 还有在小港区的孔宅八路117号前， 最后呢看到在左营区的玉成路161号前 有发生汽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有任何最新路况想要来提供，也都欢迎随时拨打 0800-000-123 0800-000-123。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韦礼安《一天一天》。

再次提醒您，在国道十号的东向2.4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呢，中线车道有掉落一个篮子哦，目前呢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国十东向在2.4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一个篮子，请您当心。另外呢，今天在高雄市的河东路从中正桥到大同二路这个路段南向的车道是全线封路的哦，所以如果您有预计要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那这路段呢也不开放汽车来停放，北向的车道则是实施调拨双向通行，那靠近法院的这一侧汽车停车格是会来做成机车的停车格。因应这个2026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活动的关系啊，还有呢，在河西路从中午12点到晚上的12点，从这个中正四路一路到五福三路这个路段，全线呢也是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的，一样，请您改道行驶。

我们看到预警分局提供的消息说，现在预警区的青果市场周边道路、台84线的预警交流道沿线，还有预警市区主要道路都是车流拥塞的哦。那如果您现在是在台南预警的朋友，目前青果市场周边道路、还有台84线的预警交流道沿线和预警市区的主要道路车流都是比较拥塞的，请您提前的改道行驶。现场呢也有员警在指挥这个疏导交通啊，所以如果你有看到现场的人员，记得也是要小心的通过，遵循现场的指挥来通行。

好的，再来呢，我们看到高雄市区呢，现在是有一个拥塞路段，是在中山一路哦，从六合二路到中正四路这个路段，目前比较拥塞一点点，在车阵当中的朋友呢，也请您循序渐进，小心的通过了。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梁静茹。这个歌名呢，在端午节的时候应该是达不到这个目标啦。歌名叫做《瘦瘦的》。

来自梁静茹瘦瘦的。其实啊，粽子这个端午节吃的粽子一颗热量是蛮高的，所以呢端午节期间应该是没办法瘦瘦的哦。

对，那由于呢端午节吃的粽子热量真的是蛮高的，那其实也会根据说你里面放什么料来决定热量多少。所以呢，如果你刚好吃的这一家粽子里面的肥肉比较多，或者呢有觉得它的一些其他放的配料是热量比较高的话，那要斟酌一下，不要吃太多咯。<笑> 或者呢，你吃的是阿嬷牌的粽子，非常健康，那也很好诶。<笑>

提醒您，现在在国道十号东向2.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在中线车道有篮子掉落，有篮子掉落，请您小心避开中线通行。国十的东向在2.4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中线有篮子掉落，请您小心避开。目前呢，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上整体路况已经都是恢复顺畅咯。整个我们看到南部的车流状况都是顺畅好走的，都欢迎多多来利用。那如果你有发现到任何的路况消息，不管是在国道上或者呢在市区有发现，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一首可爱的歌曲，叫做吴克群的《你好可爱》。

好的，这是来自吴克群跟哪一位韩国女星合作的歌曲呢？不知道大家在听歌声的时候有没有猜出来，感觉是有一点点难度哦，是来自吴克群和宋智孝一起合作的歌曲。

那这首歌呢收录在吴克群2015年4月10号发行的专辑《数星星的人》当中。其实呢这首歌也是源自于两个人一起合作的电影《70、80、90》期间的即兴互动哦。那吴克群他就用这个生活用语当作灵感来创作。

我们看到现在呢国道一号南下有个路段开始拥塞起来了，是嘉义系统到新营服务区，这个路段现在车速掉到了只剩下20到40公里，呈现了红色灯号，不知道呢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如果经过驾驶朋友想要来提供的话，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再次提醒哦，如果您现在是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 下路段目前从嘉义系统开始呢有车辆回堵的状况，一路车速是掉到了只剩下20至40公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才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

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37，感谢您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了。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来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接下来时间呢，一样听着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我们目前看到1968路网图哦，先前有说这个在国一南下嘉义系统到新营服务区，车行速度比较慢一点点。现在呢，看起来是已经慢慢恢复正常的速度了。那其他路段呢，看起来也是顺畅好走的。一个路段左左右停停是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西行要下左营端，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都欢迎多多来利用哦。再次提醒您，目前呢在高雄市的河东路从中正桥到大同二路的南向车道是全线封路的，不开放汽车来停放哦。那北向的车道是实施调拨双向通行，靠近法院的停车格呢，从礼拜四一路到礼拜日，明天是转成机车的停车格来开放，机车的骑士可以停放在这里。也相信这个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在爱河开赛了，一定是吸引了很多的人潮跟车潮要来这里观赛，大家呢请多多来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哦。另外呢，在河西路从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的路段呢，全线也是管制禁止车辆通行还有停放的，是从每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12点，那到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所以礼拜日之前呢，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改道行驶，改道行驶。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当然，你有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下首歌曲来自蔡依林，《说爱你》。

来自蔡依林的歌曲《说爱你》。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跟你分享今天在高雄有哪些活动哦。趁着端午连假的第二天，有没有计划要去哪里走走呢？其实高雄呢，在这个连假也是有蛮多活动的。首先，我们看到在博尔艺术特区这里呢，应该有逛的朋友都有看到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东西哦，就是呢，有恐龙在这里啊。

就是 HBO Max 龙族前传的算是巨型飞龙的装置展，那直到明天哦，直到明天到底有什么呢？就是有一只巨大的飞龙在这里，而且呢它晚上还会有灯光点灯秀，晚上还有点灯秀，那还有火舞表演啊。那周边呢也有这个边缘公式的文创市集可以来逛逛，在博尔艺术特区大勇区的浅三码头。高雄巨蛋呢今天有旅展哦，有夏季旅展季伴手礼展伴手礼展，所以呢有预计在可能暑假也要出去玩的朋友，说不定在这里呢你可以找到暑假的好去处哦。高雄巨蛋有旅展，那在这里也汇集了很多各大的旅行社，五星级饭店跟特色住宿都有寄出非常优惠的餐券。那当然就是不只说这个餐券啊，还有旅行住宿方面，另外呢在这里也有在地的超人气的伴手礼

来呢，有一个是我也很感兴趣的活动，叫做 RE RAY 战斗之城特展，听起来很那个很有战斗力，对不对？但其实它是一个微缩展啊，微型展。微缩艺术的展览是由艺术家张立仁耗时14年来打造的哦。那到底是微缩什么样的东西呢？它是重现了台湾80年代的街景，还有很丰富的这个微缩的模型。这个展览呢，其实先前是在北部，真的是让我有一度想说要不要就是花车票坐去台北来看这个展。不过幸好那时候压抑出这个冲动了，因为他现在呢是轮到了高雄了，展在内微艺术中心哦，而且是免费的，展期到10月26号，今年10月26号。如果想要搭乘交通工具的话呢，你可以搭到轻轨哦，轻轨搭到内微艺术中心站，或者你搭乘台铁到内微车站，步行就可以抵达了。在这个展览呢，有1:12的缩小版台湾街景公寓啊、招牌啊，还有一些动画的手稿，非常非常可爱。所以喜欢微缩商品、微缩那个艺术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在内微艺术特区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听到来自陈绮贞《让我想一想》。

好的，再来呢，提供一个是今天演唱会的消息。今天呢，其实也有演唱会哦，而且是两个男团一起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一起办的。这个是谁呢？哪两个男团呢？有没有这追K-pop的人已经知道了？

好的，公布答案就是 NTeam， NTeam。每次遇到男团的这个团名，都会很怕发音发错。但我记得他们好像是在日本出道的吗？就是日本的念法好像是 Team， 就是日文。对 ，NTeam， 还有呢 ，One Us， 他们一起。办的一个演唱会在海音馆哦，晚上的今天呢晚上，不知道有没有追 K-pop 人要去这里一起在这个海音馆和他们见面。两团都是非常优秀的这个团体啊，尤其呢这个 NTeam 呢，他们是有台湾的成员。每次看到有台湾成员然后回到台湾来看演唱会的时候，确实都会觉得特别感动哦。其实呢，说不定，说不定有一个这个出圈的名场面你有看过啊，就是这个 NTeam 的成员王义翔呢，他在常常会在这个综艺节目里面，隐隐约约会透露出可能台湾人的个性吧。有一次是他在做一个很刺激的游乐设施的时候，可能因为太刺激，不小心呢，一个非常台湾道地的口头禅就不小心的吐露了出来。好啦，还蛮可爱的 Nicholas 王义翔，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搜寻一下，也是非常帅气啊。好的，再次呢我们来汇整一下最新的这个交通路况消息。那今天端午节刚刚提到这些活动，不知道有没有你有想要去的地方呢，或者想要去的活动呢，都先祝你玩得开心哦。提醒您，目前呢在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往高雄方向，在上桥处哦有掉落一个纸箱在中间，所以大家如果呢是在行驶高平大桥北上要往高雄方向的朋友，它呢就是掉在一上桥的地方，在中间有掉落纸箱，一上桥就要来注意了，请您小心的避开，赶快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那还有呢，先前有通报在国道十号东向 2.4 公里过顶金系统这边呢，中线车道有掉落篮子。另外呢，听众朋友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2.5公里外线出口的专用道有两部轿车的事故，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哦，人呢是站在车子的右边。

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123。08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时间过得非常快，一下子来到节目的尾声了，要在这边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我是心代。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一样在空中见喽。最后首歌曲是来自王力宏，你以为我是谁？怎么有点那个呛人的感觉？

下午2点钟喽，生活忙碌到没时间休息吗？不需要太累，紧绷着一直追，你已经足够好了。现在就休息一下吧。我是钱润玉，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会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北上，在148.2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沿线都有看到胎皮散落，而爆胎的连接车呢，目前是停放在147公里的外线车道，请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而在国道3号北上142.7公里过了通宵交流道，这里有一部小客车的起火事故，目前事故车占用外侧路肩处理当中，请您行进的时候也多留一份心。而目前国五南下7.5公里乌土隧道前，有一部故障车占用的是大客车专用道。国道10号在东向的2.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有篮子掉落。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往高雄的方向，在上桥一上桥的地方呢，中间车道就会看到一个纸箱掉落，请您多多小心。台62线西向的8.1公里过了暖暖，这里有事故发生，尚未接获排除，请您多多留心。市区部分，在桃园市中立区中正路399号，这里内侧车道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小心。台中市在西屯区回报文心路3段右转河南路2段往逢甲的方向，这里是有绕境活动的，现场有义交正在管制当中，请您小心通行。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2: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3: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4: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3: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4: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3: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4: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3: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5: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

0: 线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喂，肯不肯来派对啊？
2: 喂，肯来派对？
3: 喂，肯来派对？

来自于 Mika 的歌曲叫 Dreams， 也就是梦想的意思，或者你可以说是梦境也可以啦。时间来到下午的2:09了，端午连假第二天，这个礼拜的假日过得有开心吗？时间过好快，对不对？转眼之间这3天的连假也过了一半了哦，赶快把握剩下1.5天的时间外出，好好的出游，好好的在各个地方放个松。可能你想要去逛个展览呢，或者你想要去户外的场地，或是你想要去港边，你想要去各个地方都可以啦。只要注意到自己在外出上的安全，我觉得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在空中祝福大家端午节节快乐了哦。那么今天呢，下午2点到5点，同样有我在空中陪伴大家了。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同时欢迎 FM94.7 的朋友们，我们一起联播。这里是维肯来派对，我是代班 DJ， 我是马士。那截至目前呢，目前看路网图哦，或者是看到今晚掌握到的一些路况情形，这个路况消息并没有那么多，不过有几个还是请你注意一下，请你注意到哦，在台一线北上，大概就是在高屏大桥这个地方，往高雄的这个方向，一上桥呢，在中间车道就有一个纸箱掉在这里了哦，只是不知道这个纸箱它是属于那个立体形状还是已经压扁了呢。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就是因为既然是纸箱，它很有可能会有随风飞扬的情况，或者是会随地滚动哦。但是目前情况只知道呢，在高屏大桥北上的这个方向，一上桥就会看到中间车道有一个纸箱，但不知道纸箱的一个详细情况。有没有台一线的朋友，台一线北上啊，在高屏大桥一上桥这里啊，就会看到有一个纸箱掉在这边，这个纸箱会不会随风飞扬呢？麻烦听众朋友来为警广留意一下，并且来告诉我们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

暗午才会来到南部路况中心。而既然走了高屏大桥，它往高雄方向的话，那一进来就是到了林园，马上就去小港了嘛，对不对？现在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和南新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哦，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而另外今天在台南呢、台南的新跨区信义路的474号哦、还有这个信义路的470巷交叉路口，也就是信义路和它的470巷交叉路口，这个地方靠近了一个灵粮堂新化教会，这里现在这个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传出。另外在北区的西门路三段跟明德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靠近法鼓山台南分院，这里也是有交通事故传出。另外在永康区的国华街96巷和国华街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也有交通事故、而更早之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是在东区的光华街227号，在光华街以及光华街229巷的交叉路口，这个路口这里也有交通事故传出哦。另外有一个杂草堆起火燃烧的消息，就是在台南市将军区元帅庙往东大概200公尺左右，这个地方的田地现在是有杂草堆燃烧的，经过的时候再特别留意一下了。而现在我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呢，大多数区域都是顺畅好走的，我们也继续保持这样子的稳定车速哦。现在啊，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一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不过车子比较多的地方会落在了在高雄这路段哦，中山四路经过渔港路到高雄端，它的南北双向平均时速都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但其他部分都是顺畅好走的。国道三号则是南北都是顺畅好走，可以多加利用。而在横向方面，在国道十号顶尖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车子都非常多哦，尤其是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现在时速只有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而已哦，可能要多留一下你的行车动线了。另外，再来看到台南的国道八号，从新吉往东的方向到台南系统，也就是要汇入国一之前，平均时速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不等哦。另外更新一则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永康，现在突然间车子似乎变得非常的多，国一北上大湾到永康平均时速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还请你特别留意了。另外在快速道路方面普遍都是非常好走，可以利用，可是要注意在西滨这边，也就是在台61线，在十份交流道这个地方呢，它的北上车道大概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而已哦，所以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要请你斟酌一下行车上的动线了。那么补充新的路况中心传进来的消息，国一南下360.8公里过了南子之后，在路间现在有一个货柜车故障停放，我现在是在这个地方是有爆胎的哦，所以经过的时候再留意一下。另外谢谢交控协助通知说，原本说高屏大桥往高雄上桥的这个地方哦，中间车道的纸箱已经是排除了，这个纸箱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呢、有交通路况的一个消息呢，在国道系统上，就是在国一南下、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路间现在有一个货柜车它故障了、看起来是爆胎。那既然是爆胎的话，可能就要留意一下，可能在车道上会有一些散落的胎皮就是了，经过的时候请注意一下，也特别小心您的行车安全了。同样的都是那一句话，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哦。这次是端午连假，对不对？讲到端午节，大概都会吃肉粽嘛，那就会想到屈原。屈原有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楚辞，就叫做《离骚》，来提到同名的歌曲，来自戴爱玲《离骚》。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拆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

补充一个路况消息哦，在台一线南下，台一线南下接近R58 路灯，等一下我在讲什么哦。台一线南下在高屏大桥这个地方，高屏大桥接近 R58 路灯哦，大概是在大桥的中间段落，内侧车道现在是掉了一个安全帽哦，在台一线南下就落在高屏大桥上面哦，在它这个桥体中间段的这个地方，内侧车道有一顶安全帽掉落，而听众朋友特别提醒我们哦，它是一个白色的安全帽，那现在外面看起来是活伞高张、流经硕石的炎热天气啊，所以说呢，这个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可能这个白色它可能是会有点反光的情况出现的。

来自于鱼丁蜜，也就是金马的苏打绿，他们之前的经典歌曲《飞鱼》在变成鱼丁蜜时期的时候，也曾经把这首歌大量的去做翻唱呀。

刚讲翻唱不太对哦，应该说他们是做了重制，重新演绎哦，就把它做了一个新的变化哦。那这个相关的故事呢，其实大多数的朋友也都知道，大概就是跟那个 Taylor Swift 他之前遇到的那个版权上的一个事情是类似的啦。哦，时间来到了2:26了，谢谢你持续锁定 FM93.1 微客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哦。等一下2:30我们要切到总网来收听新闻联播，2:35才会再回到节目当中哦。那么在那之前啊，容许我再提醒你一些路况上的情形。首先注意到啊，国道一号南下360.8公里，在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路肩现在是有一个货柜车故障哦，它是爆胎了。那可能留意一下，在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这附近可能也会有一些散落的胎皮哦。而在台一线南下的高屏大桥这个地方，在桥体的中段哦，内侧车道有一个白色安全帽，因为现在外面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很有可能呢，它也会造成一些反光的，请驾驶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而另外在国道方面则是留意哦，现在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子开始变多咯，而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车子也变得比较多，这两个路段平均时速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而左营端国十左营端往东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大概只有40哦，经过的时候也请你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情形，再麻烦你跟警广做说明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才会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我们等等2:35空中见，听到 JS 这首歌曲，爱让我们寂寞。

0: 景广新闻。
1: 巴西前锋库尼亚今天梅开二度，助巴西以3-0轻取海地。法新社报道，在首战以1-1与摩洛哥踢和，饱受碰击之后，曾5度获得世界杯冠军的巴西今天英勇奋战，展现与海地之间的悬殊实力差距，而海地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遭到淘汰的国家。彰化县警察局综合行政大楼新建工程日前动土，完工后将供刑事单位使用，特别建制科技犯罪侦查机房，提升手机监视、资通讯设备解密及网络平台大数据分析等技术。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王惠美县长表示，位于彰化县政府中油加油站旁的警察局综合行政大楼基地，过去原来是警察宿舍，荒废多年拆除改作临时停车场后，经过多方长期的规划和筹备，终于正式动土新建，将这块闲置的土地能成功转型活化，引领彰化警政迈向现代

0: 化的里程碑。
1: 那我们呢，这个从6月15号会来正式开工，在117年我们7月3号会来竣工哦。那是地下一楼地上五楼哦，那总面积有1356坪哦，那包含公共艺术，包含里面的装潢冷气等等，一并下来是3亿1559万元哦。那这里呢，最主要我们要提供给我们的刑事单位来使用。
0: 针对日益翻新的犯罪手法，彰化县警察局综合行政大楼建置科技犯罪侦查机房，强化追踪虚拟货币金流的能力，对未来侦办诈欺、洗钱等科技犯罪将发挥卓越成效。通过崭新的科技力量和充沛的侦查能量，全面的保护姓名的生命以及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中信兄弟队26岁投手许基麟因涉及酒驾遭到球团开除，中华职业棒球大联盟今天也公布裁罚，根据规章处以禁赛40场，罚款新台币44万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与长垣医院鹿港历史影像馆携手推出特展，以台湾写实摄影大师许沧泽珍贵影像为核心，带领民众走进1950年到1990年代的鹿港，感受地方文化与时代变迁。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出生于鹿港医生世家的许沧泽，从16岁起便拿着相机穿梭街巷，记录市井生活、人文风貌与碎石记忆。许沧泽之子、长垣医院鹿港历史影像馆荣誉馆长许正元表示，父亲是用影像写日记的人。
4: 感谢科博馆能够把这些已经有一点劣化的这些底片能够做一点处理，然后并把它数位化，让我们后代的子孙也能够看到先人们是怎么样的生活。
3: 科博馆馆长黄文山表示，本次展览规划九大展区，除了展出许沧泽收藏的相机、暗房器材与手稿笔记外，也结合 AI 影像技术、数位互动展示、浮空投影技术及大型走读桌游，让历史照片动起来。
5: 非常感谢啦，许医师愿意把许沧泽先生超过25万的一个底片，还有手稿等等的通通捐给科博馆。我相信这个有关于鹿港或是台湾人以前的这些的一个回忆都会保存下来。
3: 特展即日起在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第三特展室展出到2027年5月2号。展览期间将陆续推出讲座、亲子走读及友善平权学习等系列活动，邀请民众透过影像重新认识鹿港的地方记忆。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嘉义县古松肌少高风险运动营养班迈入第三年，帮助民众落实规律运动，聪明选择高钙食物，有效改善肌少及骨质疏松。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6: 嘉义县112年起推动古松肌少筛检，并推出高风险运动营养班，113至114年间服务748人，实证数据显示学员在肌肉量、手握力、心肺耐力及柔软度等等功能性指标都有明显的改善。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透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班级啊，跟整个公家资源的投入，希望能够让你的身体可以调养。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课程，真的让每个人啊，有骨质疏松的人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可以变好，让自己的骨头卡勇敢了。
6: 卫生局将持续推广规律运动、强肌肉与高钙饮食存骨本，并提供行动医疗骨质密度基地检查，民众可洽询当地卫生所或关注卫生局脸书查询临近场次。此外，如果有营养咨询的需求，欢迎电洽社区营养推广中心0800-600-786。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6度，中部南部以及东部地区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30到33度，南部31到36度，东部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今年六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10: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衣》第9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

0: 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1: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0: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1: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剧。
2: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0: 在威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4: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3: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5: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回到金广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3.1 和 FM94.7 维肯来派对，我是老师。前面进入新闻之前，让你听到 JS 的歌曲《爱让我们寂寞》嘛？他的作曲啊是 JS 里面的哥哥陈忠义，而且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歌曲，像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而且他是作词作曲哦，收录在《何耀珊拥抱》专辑当中的《做你的公主》。

0: 何耀珊做你的公主，很经典的一首很甜的情歌。时间是2:43，在路况消息上并没有太多的一个更新，所以还是要请你留意哦。在国一南下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路间现在是有货柜车故障停放。那么我们接获到的消息是他爆胎了呀，所以说呢，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哦。那么另外呀，就是在我们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桥体的中段，在内侧车道现在说有一个安全帽掉在这个地方。而另外也收到台南市警察局预警分局的报告哦，说台84线东向啊要进入预警市区沿线的车子是非常多的，目前在现场已经有相关的警力来做疏导，车流量也已经获得极大的改善了。不过因为这市区街道及青果市场周围的道路呢，采购农产品跟冰品的人潮跟车潮还是非常的多，所以要尽可能避开这个路段哦，就是在台84线东向哦，就是靠近预警市区这个地方，沿线车子现在是非常多的，经过的时候再请留意一下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的消息，再麻烦跟警广多做说明咯，0800-00123，08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来到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另外这边接到一个智慧交通中心的报道哦，国一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呢，这车流啊说已经回堵到台86的主线咯，所以说呢要使用这个国一南下的朋友们，现在在仁德系统这个地方车子是非常非常多的哦，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一下了。那它现在是连带影响到台86整个主线，所以可能台86这个东西向要汇入国一的这个主要干道呢，就是外侧车道这个地方，现在可能是有大排长龙的情况，可能要提前的来做避开了。好的，我们稍后一下要连线到我们的交控来了解目前最新的路况情形咯。
1: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1、2、3、2、2、3，停。好，准备切回外线，1、2、3、2、2、3，搞定。
2: 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

0: 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1: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0: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1: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0: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的，我们接下来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来了解最新路况情形。今天线上等候的是播报员怡婷，怡婷午安，要麻烦你喽。
1: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哦。首先在国道上有个机车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往仁德服务区的路段哦，是有机车行上高速公路的情形发生，我们已经通知公职员警在赶往拦查中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古营南下的路段持续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而在国十西向要下左营自由路出口后方车友目前也是排队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22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至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匝道。其次，国道一号将在6月22到6月25，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八号将在6月24号跟6月2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2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在国八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另外在这里哦，也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接下来暂停收费时间哦，是在6月21号，也就是明天从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从6月19号开始一直到6月21号，也就是在端午连续假期的这3天，国道的计程收费都是改采单一费率计算的。此外为了要达到分流的效果，在端午连假这3天，行驶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的路段，通行费是有在打8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

0: 项资讯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驾驶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怡婷，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2: 阿水伯阿水姐嘛，您是要去哪位？
3: 哦，我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2: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4: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我们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3: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和趣味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5: 赞哦！
2: 哇，这么好哦！
4: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2: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3: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4: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2: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会去做活动，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哎呦，办公室的冷气都不凉，感觉好闷哦。
2: 没办法，冷气的主机那么老旧，冷房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啊。
6: 哎，我们可以建议老板改用高效率冰水主机，冷却水塔也一并进行变频改善啊。
2: 听起来应该可以节省不少电费耶。
6: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2: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6: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2: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6: 哎，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7: 老旧空调冷房效果差又耗电，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8: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很快的，我们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了哦。谢谢你持续锁定在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也欢迎 FM94.7 台南台的朋友们一起加入到我们空中了。那么在目前现在感谢相关单位来协助做了通报啊，台一线南下高雄大桥呢设在靠近桥体中段，原本内线车道有一个白色安全帽嘛，现在安全帽是已经接获排除，安全帽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要注意的路况的讯息还有两个哦，包含国一南下哦，过了南子交流道路间现在是有货柜车故障的，而它目前呢说是爆胎哦，所以路边可能会有散落的胎皮，但是这个路况其实也有一阵子了，不晓得它有没有得到帮助了呢。另外一个是交通阻塞的消息，就要请你特别留意了，就是在国一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这个地方啊，国一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这里啊，现在周边都是回堵的哦，台86的主线呢，现在可能在外侧车道是有大排长龙的情形。那么我刚看路网图，车子比较多、比较辛苦的路段是落在了台86往东哦，台南接近国一的这个地方，整段呢现在平均时速是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哦，所以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留意一下你的相关的这个交通使用情形了哦。那么如果说要使用国一，不论是南下还北上的话，如果你从台86往东过来，我建议可能先改走台一线哦，我们改走平面道路，可能到了仁德交流道之后呢再上来，或者呢我们往下一点，我们可能走到了大概是鹿竹这个地方，我们再上到交流道来。

持续的南下，比较能够节省您的时间哦。那么现在时间来到56分，等一下呢，我们要在三点整切回总网来收听路况的汇整联播，而稍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而等一下我们要来进行高雄路况的汇整连线了。这边先来听到 Stefan 他在今年所出的歌曲 Love Love Love， 我们等。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来自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之前桥中段内侧车道有安全帽掉落，现在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60.8公里，过了南子之前有看到货柜车放在路间，目前故障的情形，在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而在国一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现在车流已经回堵到台86线，在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保持耐心。而在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埔顶一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七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好您的车前状况。而在国道五号南下34公里宜兰前，这里有故障车占用外侧路肩。目前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时目前也在实施高承载管制，未满3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47.5公里清水匝道前，这里外侧路肩有看到一个枕木掉落，也请您多多小心。台78线西向在23公里土库交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已经通知。市区的部分，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里持续回报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另外看到南投县的合欢山，这里五岭宽阳停车场这个地方已经满场了，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好的，在警广呢，我们也非常的关心大家。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二个小时的维肯来派对，而在节目的最一开始，我们马上来了解在高雄最新的路况情形。线上等候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播报员应任，应任午安，麻烦你喽。
3: 谢谢马士，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60.8公里，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南子交流道，路肩货柜车故障的状况还在等候处理当中。以及来到国道十号东向，过了左营端要往顶金系统是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在台88西向的6.2公里，台88西向的大寮路段外侧车道以及路肩有散落物的情形。在爱河周边以及博尔艺术特区周边，在下午到傍晚的时段，人潮以及车流会逐渐增加。以及前镇区的梦时代周边路段是车子比较多的，来到人潮多车多的路段，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大寮区的四维路63号的前面，接近凤平一路354巷口，新兴区的民生一路和复兴一路口，左营区在孟子路和崇礼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在高雄有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活动，相关管制讯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河西路从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这个路段，在今天跟明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12点，管制路段全线禁止车辆通行及停放。河东路从中正桥到大同二路之间，到6月22日中午的12点，南下车道会封闭，不开放汽车停放。北上车道会改为调拨车道，改为双向通行。在活动会场周边，停车空间是有限的，要前往的朋友，请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以上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应任，拜拜。
3: 拜拜。
2: 我们刚前面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 Stefan Sanchez 的歌曲。

Mitchell，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擅长做复古的一位美国00后创作歌手。而现在听到这一首也有一点点复古，不过歌名是有点难过就是了啦。这个是来自嘉伦提斯还有 David Guetta 和 Little Mix 合作的歌曲 Heartbreak Anthem。

Heartbreak Anthem 心碎之歌，那 Anthem 啊，它其实也算是那种颂歌啊，或者是那种集合的一种歌曲的那个意思哦。来自 Galantis 加伦提斯二人组与 Jeffrey Kuta 和 Little Mix 一起合作的歌曲。时间是下午的3:09，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维肯来派对，我是马士，赶快来更新路况情形哦。目前几个地方啊，已经开始出现了车多回堵的情形了哦。首先我们看到1968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湾到永康，大湾到永康平均时速现在只有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另外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出口哦，这个地方现在是车多回堵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匝道和外侧车道很有可能现在都已经是有走走停停的情况发生，要请车流量要斟酌一下您的下出口匝道的行车上的动线了，可能或许我们再往南走一点，来到大湾或是仁德下到平面道路比较能够节省时间哦。而另外啊，在国道一号要留意的是在南下的这个地方，国一南下仁德系统这里哦，仁德系统这附近现在车子也是非常多，而这些车子其实已经回堵到台86主线，主要回堵的路段是落在台86东向，台86东向从台南往东要进入仁德系统，也就是要汇入国一之前，平均时速现在只有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而已，经过的时候要留意。而另外持续往南走，会看到在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呢，路间有一个货柜车停在这个地方哦，那它是爆胎啊，所以路面上应该是会有一些散落的胎皮，而目前这一台货柜车还没有接货排除，请经过的时候再特别留意了。补充国道一号车多路段，还有在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这一段，现在平均时速只有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而已，行车上要特别小心了。而另外啊，在国一的中山四路经过渔港路到高雄端之前，南北双向平均时速都只有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而已。那这个路段本身它就是有一个类似像一个高架桥，那车道上也变得比较窄一些，所以在行车上啊，本身就速度上是真的会稍微慢了一点哦，请经过的时候再特别留意一下。

另外在横向方面看到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现在东西双向已经变得非常拥塞了，平均时速只有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而已哦。所以如果要使用国十的朋友呢，不论你是往东或往西行方向，都请你在顶金系统或仁武的交流道这个地方来做上下，会比较能够节省您的时间哦。现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都只有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的车速而已喽。另外在国道八号呢，则是在台南系统一路到新吉的交流道这边，东西双向平均时速也没有很快哦，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而已。而西向的行车驾驶朋友再留意一下，新吉往西行方向到台南端，平均时速只有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而已哦。而另外啊，刚刚说到在快速道路有蛮多地方都是有一些拥塞情形的嘛，尤其是落在台八六的台南往东要汇入国一之前，到仁德系统之前，原本呢时速只有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而已，那现在这个地方稍微好转一些些，来到了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了，那我相信马上就可以再恢复了，但是这个路段还要请你斟酌一下。而另外国一北上的仁德经过大湾到永康这个整个路段啊，在刚刚突然变成了只有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的车速而已，所以说呢要使用国一北上的朋友，可能在仁德交流道的时候就先下到平面道路，我们过了永康再上到国一持续北上，比较能够节省时间哦。好，另外在市区方面再请你留意一下了，在高雄市区方面，现在大寮区四维路63号还有新兴区的民生一路与复兴一路交叉路口，左营区的孟子路和崇利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和中安路口，这几个地方都有交通事故传出。另外在台南新化区的信义路474号以及信义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现在也是有交通事故传出，这个车祸讯息已经延续了好一阵子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经过的时候再请你留意一下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跟警广多做说明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才会来到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哦。刚刚前面让你听到 David Kuta 跟两个团体合作的歌曲嘛，其实 David Kuta 的电音呢，其实是蛮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的。像接下来这一首，我相信也是很多人都可能会跟着唱。啊、但是呢，如果你在骑车开车的话呢，我们用耳朵听就好了，然后跟着唱是有一点危险的。来自 David Kuta 和曾经的不露脸天后，但自从他露脸之后呢，我觉得他的歌唱功力又更上一层楼了。以及来自 Sia 和 David Kuta 的歌曲 Titanium。

0: 好，在高亢的歌曲同时之间，也补充几则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在路间有一个厢型车，它除了打双黄灯之外，它还慢速的前行。这个非常非常的大妹吼。那这个车辆是不是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请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咯。国三南下在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在路间呢，现在是有一个厢型车打了双黄灯，但是它没有停下来，它缓速的向前进当中哦，所以请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另外，同样落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过了中寮隧道之后，中间跟内侧车道有一个自小客车撞护栏的这个事故消息刚刚发生了。国道三号在北上376.9公里过中寮隧道之后，中间车道跟内侧车道现在有一个自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这两个车道，所以只剩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咯。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一下您的行车安全了。
1: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2: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1: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 Kygo 还有 Connor Sewell 的歌曲 Firestone 火石。那这首歌其实也有一阵子了，不过当时啊，我在刚开始接触电音的时候，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一首歌曲的哦，主要是因为 Kygo 他的电音风格是有一点Tropical House 这种热带好事的感觉，所以听着听着，虽然说你会感觉到那个热带氛围，然后你想跟着一起抖动你的肩膀，但是它这个听起来是非常慵懒非常舒服的，就会觉得好像置身哈瓦伊一样啊。而外面这天气实在是非常非常热。

热呢？现在啊，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哦，在今天整个南部地区，我们最低温是落在嘉义市哦，大概是24度左右。可是最高温呢，则是落在了屏东县，会达到36度哦。而紫外线就真的是没再跟你客气了，紫外线呢、啊，在今天呢，指数可能会来到10哦。所以说呢，这都是过量等级，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跟留意一下水分上面的补充，那回到家可能也要留意，如果说有晒伤的话，可能擦一点芦荟做一点保湿，比较能够保护到你的皮肤，要不然伤到皮肤伤到里肌可能就不是那么好了呀。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补充路况上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注意到国道一号南下，在男子交流道这个地方，现在这个地方啊，说这个货柜车故障的消息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在过了竹田系统之后呢，这个地方在路间有休旅车故障停在这里了。而此外啊，在国三的北上，国三北上过了中寮隧道，中间跟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消息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而再来，我们根据1968路网图看起来哦，现在啊车子比较辛苦的路段会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湾到永康，平均时速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还有啊，是在国道八号的新吉往东要汇入国一之前，平均时速也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哦。还有是国道十号的顶尖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在西行方向要到左营，平均时速不到40，往东呢要到美浓旗山的方向，则是大概40到60公里左右哦。而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顺畅好走，但要留意刚刚提到的几个相关的讯息，包含了说在国道三号南下，在过了竹田系统之后，路间有休旅车是故障停放的消息。另外更稍早的地方，一样是落在国道三号南下哦，说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路间有厢型车打了双黄灯，但是它没有停着，是慢速前行的，不晓得现在这边这台车子这个厢型车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得到帮助呢？另外国三北上，在过了中寮隧道后，中内车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目前这个消息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么以上的相关路况情形全部提供给您来进行参考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 拨通后要记得按5才会来到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哦。刚刚有说我们的气温最高温今天会来到36度，对不对？是没有很希望再高温上去啊，可是我觉得也要把握这个好的天气的时候，因为下个礼拜红台这边来啊，预估在25号，也就是在下个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距离台湾是最近的，暴风圈的半径范围是很有可能笼罩到台湾本岛的哦。而尤其啊，在花东以及屏东山区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它的这个瞬间强降雨溪水暴涨的消息就特别注意，所以把握这几天天气好的时候赶快寻一下这个水沟的清淤啊，家中的防水设备啊，还有最恐怖的，对我来说最恐怖的就是蚂蚁洞蚂蚁巢穴，赶快处理一下哦。

0: 高雄春听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1: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2: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0: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1: 紧接着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2: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0: 七月十一、十二以及二十五、二十六，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1: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3: 猫狗们满三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4: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5: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时间来到下午的3:37了，谢谢你持续锁定在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维克来派对。等一下呢，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单元了，我们要持续听到警察英勇的故事了。今天要听到的故事是在高雄市前镇分局复兴派出所的警员叶聪志警员的相关故事哦。可是在进入单元之前，还是有路况消息要来提供给你哦。首先我们注意到在国一南下现在说永康出口这边的车子还是非常的多，不晓得有没有有比较好了呢？有没有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这边的朋友，现在说这里的车流量是车多回堵，所以很有可能出口匝道还有外侧车道车子变得是非常多，有大排长龙的情形哦。另外持续往南走，国一南下过了男子交流道路间货柜车故障的消息还没有接获排除。而再来我们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过了关庙服务区路间有厢型车打双黄灯在这个地方哦。持续往南走啊，在过了竹田系统之后，路间有一台休旅车故障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请经过的国三南下的时候要留意，在关庙服务区和竹田系统这附近的路间都有故障车辆停在这里哦。另外在国三北上过了中寮隧道之后，中内车道有这个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消息，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而再来我们看到1968路网图，现在有几个地方车子比较多，是落在了国道一号北上的陆竹到仁德服务区，还有大湾到永康，平均时速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另外一个更辛苦的路段要提前避开了，在国道10号顶进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而且要提前的来做避开了。而等一下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于袁麒麟，去我们的远方。而袁麒麟是谁呢？是 Netflix 原创剧《谁是被害者》影集第二季里面的一位歌手哦。等一下有路况持续的汇报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要按5哦。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当遇到家庭暴力的状况时，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难以启齿，但还好有专业又热心的警察同仁，不顾危险守护民众的安全，成为维护社会秩序最强的后盾。今天和平守护者的单元要分享的是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复兴派出所叶聪志警员经手的家暴案件。当时在现场，嫌疑人情绪激动且手持武器挥舞，不愿意接受警方处理，还好叶警员把握住对方松懈的时机，趁机将嫌疑人扑倒压制，才化险为夷。今天也请到叶聪志警员向我们叙述一下当时案件的过程。
2: 我们在巡逻期间接获我和同仁随机到达现场，报案人在现场并向我们表示他朋友遭男朋友殴打，我们随即询问是否还在该大楼楼上，报案人表示说在楼上，我们随即上楼，在到达楼层时再走到就发现他男朋友在其住户住家门口，铁门打开，手上有手指虎，并拿着短的50刀，并没有拉开，地上有2只小刀。当时的红男情绪非常的激动，说话非常的大声，并其表示不要靠近，我们当时只希望能冷静，并询问说其女友是否在房屋内，他非常的激动地表示有在里面，但你们不可以靠过来。他表示女朋友拿他的钱欠他钱不愿意归还，他有录影，并在期间表示他不跟男警对话，请我离开。当时我也表示说我可以退后，但我不可能离开，请他保持理性。我们在期间有向所内派增援，在对话期间他不时会用刀柄刀尖去敲打铁门，情绪恍恍惚惚，非常不稳。至于本件，我们也依盗窃管制条例及恐吓伤害移送，并通报家暴。
1: 事件当中，嫌疑人情绪激动，并准备拔出武士刀，情况危急，但还好有叶警员的英勇机智，趁机将施暴者扑倒压制。遇到对方情绪激动而且有武器的时候，当下是如何找到机会制止的呢？当时心里在想什么？
2: 我当时的想法是小姐有没有受伤，并注意她随时的动作。那时候我保持非常高的警戒，对话就由同仁跟她对话，对话期间也在等待同事到达。当时我发现她刀子不小心掉了，掉在地上，她往后看的一瞬间，我发现机会来了，就冲上去架起她的双手，并环扣她的颈部，直接压制在地上，将其地面的刀械踢在一边，同仁也一起压制并控制住上铐。我就请报案人先查看一下是否有受伤，当我们看到没有什么伤势严重，我们心也平下来，因为当时并不是我们不使用枪械跟瓦斯，而是空间实在太小，也怕他说真的失控往前冲，要该怎么去压制他。
1: 如果有遇到家暴相关的状况，我们可以采取哪些行动呢？
2: 家暴案的

0: 发生也是有迹可循，其就有发现她男朋友的情绪不稳，所以她有和她的朋友有保持联系，第一时间就马上打给她朋友，她朋友也马上报警，我们到达由警方处理，也不会再有二次的伤害或者是发生任何的情事。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又不方便打电话，其实手机如果在身边还是有机会要向外求助。本件其实在于小姐也是蛮冷静，也马上通知她朋友，所以才能安全的处理。
1: 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暴力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如果有相关需求都可以拨打113寻求相关的咨询或协助。如果暴力当下正在发生，为了立即停止暴力，也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0求助。也再次感谢各位和平守护者的帮助与付出。

逞一时的快乐，毁一生的人生。被催眠的你不能追逐好奇，就坠落失温的步伐，勇敢拒绝。我是 Peggy 许哲佩，别让毒品让你留下伤疤。

来自于五月天《盛夏光年》，当然它也是电影《盛夏光年》的同名主题曲哦。我们前面听到了，这个是袁麒麟《去我们的远方》，而当然它也就是 Karen Cici 嘛。只是袁麒麟呢，是他在《谁是被害者》这一部影集当中所饰演的角色哦。时间来到3:52，我们维肯来派对第二个小时的最后啊，一样是来提醒你相关路况情形哦。首先呢，先留意到在有一个排除消息，国三北上再过了中寮隧道，原本说中内车道有一个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消息嘛，现在这个消息是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事故造成两个人受伤，而后方回堵了大概有1公里左右哦，所以请在国三北上啊，在过了中寮隧道之后，请你留意一下了，过了中寮隧道之后呢，中内车道原本有小客车自撞的消息是已经排除，但是啊，这个地方可能出了中寮隧道后会稍微的变慢一些些，因为受到前面事故影响，所以后方回堵了有1公里左右哦。不过其他的路况消息再请留意一下了哦，包含了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路肩说有一个货柜车爆胎停放啊。另外呢，国三南下啊，在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路肩有厢型车打了双黄灯，而在继续往南走，在屏东的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之后呢，路肩也有休旅车故障停在这个地方哦，经过的时候再留意了。好，另外1968路网图上面呢，几个地方车子稍微多了一些些，包含了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都不到40，另外国道八号新吉要往东到台南系统之前，平均时速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另外国一南下在靠近永康交流道的出口要留意一下哦，目前我们还是有收到说在这个地方的出口匝道这边的车子是比较多的，是有回堵的情形。另外在今天的路网图看起来呢，国一北上的大湾到永康这个路段车子好像还蛮多的、哦、因为它陆续的是在黄色跟绿色灯号之间不断的跳跃着，所以这个路段可能车子会有比较多，经过的时候再留意一下了。而等一下呢，我们要在4:40的时候切到总网收听到路况的汇整联播，再回到我们第三个小时，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维肯来派对。怎么觉得今天一瞬间时间就过了呢？总觉得准备好的内容都没有办法讲呢。但没关系，路况为重嘛，对不对？而这边补充几则市区的路况消息，现在在高雄市苓雅区的五福三路和海边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左营区的至臻路和新庄子路交叉口，小港区的孔凤路538号，新兴区的富恒一路157巷45号，这几个地方都有交通事故发生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千万不要逗留观看了。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跟警广多做说明了。拨通的专线0800000113，0800000113，拨通后要记得按5才会来到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哦。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我

0: 这首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这一段持续看到车多回堵的情形，请大家保持耐心。而在国道一号南下360.8公里过了南子，这里有一部货柜车故障停放在路间，也请多多小心。国道三号南下417.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这里有休旅车故障停放在路间，也请您看到它的话跟它保持安全距离。而目前国五北上

0: 当时定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另外现在国五北上也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未满三人请勿上路。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在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要汇入华中桥引道，这里有修旅车故障，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而在新北市八里区，目前看到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车多不好走。而今天在淡水呢是有清水祖师圣驾的绕境活动，那一路会到晚上的12点钟，管制的范围包括了淡金路以西，还有新春街及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跟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主要道路都会受到影响。而目前淡江大桥下桥后是禁止右转进入市区的，但可以直接的走沙仑路往滨海路和淡金路的方向做行驶，再请大家多多留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2: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2: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5: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4: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了，继续锁定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的节目现场，同步欢迎台南台 FM94.7 的朋友们呢，我们同步进行维肯来派对的节目联播。我是代班 DJ 瓦西马士，你有任何的愿望啊，你有任何的事想要跟我说的话，欢迎来到 IG， 欢迎来到 Facebook， 写上 ART DJ 马来摩的马士馆长的事，你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这个时间呢，看起来原本拥塞的路段已经普遍都变得比较好一些些了哦。但是因为接下来接近傍晚和晚上，蛮多地方都开始会涌现人车潮哦，包含啊在台南的安亭路、抚平路、安义路、华平路这个地方呢，因为到了晚上啊，可能它周边还是会有一些些的活动啊，尤其像是月下海岸端的五深夜市集，这些地方也都有蛮多的一些人潮正在涌现着哦。而另外呢，在高雄市区方面，因为在爱河畔这个地方是有举办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哦，所以这几天呢，周围都会有一些车辆管制的一个讯息，包含了截至目前一路到了6月22号，就是到礼拜一中午12点之前，河东路的中正桥路口一路到大同二路的路口，南下的车道全线封闭，不开放汽车停放，而北向的车道会实施调拨双向通行，而一直到明天的晚上12点为止呢，这靠近地方法院的汽车停车

格会转成机车的停车格哦。另外啊，在河西路从中正四路口一路到五福三路的路口，全线禁止车辆通行，还有停放。这个持续时间会到明天晚上的24点为止哦。经过的时候都要注意了。

这个摩托车的骑士了。不过汽车驾驶朋友呢，你可以改走义华路和文衡路，而摩托车的骑士可以改走包阳街和包阳东街的路口哦。而另外在夜间管制的部分呢，则是会在男子区的凤南路、凤仁路、新西路，这个也就是在古一男子交流道桥下的平面道路，双向的部分车道会有结构维护的工程。另外在屏东的东港镇，每天的早上八点到傍晚的五点呢，台十七线双向260.7到261公里，也就是在大潭路段，这个地方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来进行涵箱的改善工程，经过的时候都要留意。而另外1968路网图这边看起来，现在国道10号顶经系统西行方向到左营端，平均时速并不快，平均时速大概只有20-40公里左右而已，所以提前呢，请在人物或是顶经系统就先下到平面道路，改走平面道路，可能走大众路，这样子会比较方便一些些哦。不跟上一个阶段我们听到 FD Island 的爱爱爱这首歌曲，非常可爱的一首歌。而接下来这里我们听到 Focus 的歌曲。其实早年啊，南韩团体来到了、台湾，也有跟很多台湾歌手一起来演唱歌曲，像这首就是其中一首，当时他是跟瑶瑶歌手要一起合唱，不过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原版啊，这个韩文版本，但其中还是有一些你会听到瑶瑶的和声在里面的。

好可爱的一首歌，叫做 Jiggy Lazy Faircast， 这一个团体哦，现在已经听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呢，流畅的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之经典，就好像端午节的由来就跟屈原有关，对不对？而屈原呢，其实写下非常非常多的文学作品，其中一个大家比普遍都听过的就是他的楚辞作品《离骚》哦。但是啊，在讲到《离骚》这个人，大家都会想说，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古代的这个“骚”这个字，跟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骚”是不太一样的哦。以前的这个“骚”啊，它讲到的就是困难啊、失意啊、忧郁啊这样子的一个意思，而它的“离”呢？在当年，在当时战国时代，还有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

其实把它解释叫做遭遇遭受，把它作为动词用，而不是远离的这个意思哦。所以离骚就是在讲说他在官场失意，而其中他还有记载说他可能去叩问了一些玄学管道啊等等之类。其实在当年来说呢，他成为了一个游仙师和归院师的写作的开端，算是一个先锋吧。那你要把它归类成所谓的浪漫主义的文学也是可以的咯。哎，等一下，我突然想到，我国中的国文老师他会听我的节目呢。哎，老师，我刚刚解释的有对啦齁。我觉得我刚刚解释的应该是有对，因为我其实这份资料我查了来回两三次，因为我很怕我讲错。那如果有听众朋友是国学专业的，如果你发现马氏讲的还不够的话呢，欢迎你来跟我补充，你来搜寻 ARTDJ 马来摩的马士官长的事就可以找到我了。啊，所以那个老师我应该是补充的对啦齁。4:13了，你继续收听到 FM93.1 和 FM94.7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维肯来派对，来自于卓文萱，不要不要。你想要吧

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

这首相当迷幻的歌曲来自于满岛光 featuring 坂本龙一 In This World， 在这个世界上时间来到下午的4:23了。补充一则新的路况消息，在台一线北上的322.8公里哦，大概是落在了新市路段这个地方，在内外侧车道之间呢、掉落了一根水管哦，在台一线北上呢322.8公里，大概是在新市路段这个地方哦，说内外车道之间现在是掉落了一根水管，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不要压到了。另外在国三南下哦，417.8公里过竹田系统之后，路间的修旅车故障的消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不过有一个已经排除的消息是在哦国一的南下过男子交流道之后，原本不是说路间有一个货柜车故障停放吗？这个消息啊，它其实明言了好久，不过在刚刚终于是排除了，在刚刚已经排除，谢谢交控的协助通知了。

而稍后我们在四点半的时候要切到总网来收听到我们的五分钟新闻联播，而在四点三十五分我们再次回到维康来派对我们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现场。不过在进入新闻之前，还是有路况再次提醒你，首先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台一线北上 322.8 在新社路段另外侧车道之间有水管掉在这个地方，另外是在国道三号南下417.8公里过竹田系统的路间修理车故障的消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此外啊，在1968路网图看起来呢，现在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往西行方向到左营端，这个车辆可能会有走走停停的情形，平均时速大概是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另外还有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吉端的东西双向，平均时速大概是落在60到80。此外要注意到，在平面道路是落在了台南市哦。台南市要上到大湾交流道这个地方的平面道路呢，也就是要上去那一个。这个斜坡之前那入口处那边啊，整个延伸到了平面道路，其实绵延的队伍车辆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的长哦，所以要使用这个大湾交流道来走国一北上的朋友们可能要斟酌一下，或许提前呢先在仁德或者我们继续往北走到了永康再上来会比较能够节省时间。而目前交通已经在这个地方开启了匝道移控了，不过车流量非常的大，所以要消化这些车潮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再麻烦你多留意一下了。等一下我们4:35再在节目当中见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

0: 景广新闻。
1: 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尽管后续发展仍需关注，但能源价格上涨压力已经减轻。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自22号凌晨0点起到28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各调降新台币1元及0.7元。各式油品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31.4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2.9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4.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0.3元。迎接毕业季求职潮，高雄市劳工局推出115年职场任我行系列活动，规划23场次，提供390个名额，协助青年提前认识职场，提升求职竞争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首场职场观摩前往全台最大造船厂台船公司，另外还涵盖冷链物流、电子制造、文化创意以及商场运营等多元产业，让青年更了解产业的趋势，甚至有机会直接媒合工作机会。训练就业中心组长徐伟珍说，
3: 15到24岁的青年多处于初次找工作、适应职场及探索职涯的一个方向阶段。劳工局训就中心办理职场任我行活动，针对青年的就业痛点，规划 AI 应用、履历及面试技巧、劳动权益与抗压课程。另外还优选了在地大企业、特色产业及青年感兴趣的职场，规划了职场观摩，希望这些活动能够协助青年了解产业趋势，体验职场脉动。
2: 劳工局也鼓励青年善用政府的就业资源，搭配青年值得好评、青年就业旗舰计划以及产业新建兵等方案，让求职之路更加的顺利，从职场新鲜人逐步成为职场达人。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一名80多岁老先生独自骑车外出失联，警方调阅监视器沿路找寻，终于在离家超过10公里远的地方将满脸军容的老翁拦下，帮助他平安返家。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阿贝，

0: 我找你啦，你今仔找你啦，你哪有白走啊？
1: 我咧，我过来找无路啊！
0: 我找你回去啦，我咧找你啦。
1: 好安尼咯。
0: 嘿啦嘿啦，哦。哦，你找无路吼。
2: 远景找到阿北时，阿北像无头苍蝇一样缓慢地骑着机车，听到警察是来找他的，顿时松了一口气。原来84岁的阿北独自骑机车外出，失去联络，家属急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皮顶派出所远景立即展开协寻，先调阅沿线监视器画面，同时透过车辆辨识系统追查老翁行踪。皮顶所所长洪任贤说，
3: 发现老翁竟一路从凤山骑到大寮及大树地区，期间不断在大街小巷间徘徊，疑似忘记返家的路。为了尽快找到老翁，警方一路循着监视器画面搜寻，不论是省道、大马路，甚至偏僻产业道路与狭狭道路都不放过，最终在大树区发现骑着机车正寻找回家的方向的老翁。
2: 确认阿北身份，远景带他骑回派出所。他的儿子接到通知赶到派出所时，看到父亲平安，激动地频频向警方表达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彰化县杰出演艺团队新核心总团推出歌仔戏年度新作，透过歌仔戏、布袋戏与现代剧跨域艺术交汇，展现地方戏曲文化的创新能量，入选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开枝散叶计划。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张艺元掌中剧团第四代团长陈维佑一人分饰两角，同时操作戏偶，呈现人与布袋戏偶的对话。
5: 要准备快刀，各三元，你爱科技，人可以相信。
6: 唉，你配合，唔通我白放。别讲白餐哦，别面个白红，别脸面哦，对这个科技都无内行。
4: 更高难度的是，他还要挑战唱出歌仔戏。
5: 叫你魂牵来地，看我大魂头回天，该推进心情的。
4: 彰化县文化局张雀芬局长表示，年度新作《山水印心》承继歌仔戏的人戏表演与掌中戏的神格操偶精髓，在剧中以人与灵、戏与魂的对话形式，象征台湾传统戏曲跨域整合的崭新方向。7月3号、4号在园林演艺厅售票演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概况。杰仁您好。
7: 主持人及天文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类似，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山区有些午后零星短暂雷雨，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温度会再更高一些，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由于风力偏强，新北、新竹沿海以及马祖晚上前局部地区风力还是比较偏强一些，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编号第七号轻度台风米克拉，下午2点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约188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预测未来先向西北西移动，再逐渐北转，潮流朝南方海面前进。未来移动路径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影响，仍有不确定性，请注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受到它的影响，下周二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分析。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4:37，我们最后半小时的维康来派对了。我是马仕，而同步之间，我们接下来来了解到一些景点上的一个交通路况情形哦。

0: 那有没有朋友会选择来到高雄东边的旗山、美浓这些地方呢？我们来了解旗山的路况情形吧。线上等候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交通分队的卓云。卓云你好，麻烦你了。
1: 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交通大队旗山分队警员卓云，现在跟大家会诊旗美地区的交通状况。旗山地区旗南山路星光加油站前有一起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交通事故，有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小心通过，并多加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目前旗山老街人车较多，国石交流道旗山端台山线左转上国石的车流较大，请驾驶人务必按号志与标线指示行驶。旗山区的中华路、延平一路、旗南一路与中学路口也是车流较多的路段，美浓区的中山路段、泰安路、民权路，也就是在美浓湖周边，也是人潮车潮较多的。如果你目前正在车阵中等待，请务必保持耐心，不要任意变换车道或利用急慢车道超车，车流的消化需要一点时间。旗山分局在沿线重要路口都有远景和一交朋友正在努力的空灯与交通疏导中。另外停车的部分，旗山糖厂停车大约有70%满，旗山医院前的810停车场约90%，旗山老街的停车场约为50%满。提醒驾驶朋友，旗山老街也就是中山路的行人徒步区是禁止所有车辆进入的，请驾驶朋友们来旗山老街旅游，可将车辆停放在旗山区河堤路旁的旗山老街观光停车场。驾驶朋友进入旗山地区时，可多加留意一下沿路上设置的引导指示牌或告示牌，或 Google 定位即可到达。步行旗山老街约为10分钟左右，相当方便，给驾驶朋友们参考。最后祝福警广的听众朋友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卓警员，也祝福您佳节愉快，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当中，而路况更新的消息提供给你。国道3号南下417.8公里过竹田系统之后，说路间原本有一个修理车故障的消息嘛，不过呢在刚进入新闻的时候，大概在4:30左右的时候已经排除了这个路段的这个修理车呢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接下来就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在国道路网图上比较多的都是车多拥塞的消息了，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安定到麻豆，还有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以及南子到这个高雄，和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这几个路段现在平均时速都只有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而已哦。另外国道十号从仁武端西行方向一路到左营端前，车子也都非常的多，而左营端往东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也是不到40哦。这几个路段车子是稍微多了一些些，其他路段呢再请多加留意，可以多加来利用了。而在市区方面则是要注意哦，现在在大寮区凤林一路128巷这个地方有交通事故传出，而前镇区宝泰路419号也有交通事故，桥头区的成功南路和金武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传出了，经过的时候都请特别注意一下相关的路况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记得按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补充一则车多拥塞路段，在国道八号新吉往西行方向到台南端，现在平均时速大概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而已哦，所以在这个路段的朋友要提前的来做避开了。可能或许在台南系统或新吉交流道就先下到平面道路来，比较能够节省您的宝贵时间哦。现在国八新吉往西行方向到台南端之前，平均时速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而已，再请多注意喽。

配上今天的歌曲，来自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 Counting Stars， 也就是数星星的意思。人家都说端午节要晒太阳，对不对？但是数星星也很浪漫啊，对不对？有没有人会跟我一样喜欢数星星的呢？

0: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0: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

0: 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1: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2: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3: 哎呦，办公室的冷气都不凉，感觉好闷哦。
1: 没办法，冷气的主机那么老旧，冷房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啊。
3: 哎，我们可以建议老板改用高效率冰水主机，冷却水塔也一并进行变频改善啊。
1: 听起来应该可以节省不少电费耶。
3: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1: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3: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1: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3: 哎，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4: 老旧空调冷房效果差又耗电，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与 SHE 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风格，来自于德国双人电音团体 Sweetbox 甜心盒子的歌曲《陶瓷娃娃》。那这首歌有人就会想说，哎，那这是翻唱 SHE 还是 SHE 翻唱他们呢？其实简单来说，因为他们是出自同一个制作人的哦。因为当年呢，也不能说当年，其实现在还是 SHE 是非常非常红的一个女子团体嘛。当时其实红遍了亚洲之外，也进军到了欧洲，瑞典、德国、法国，其实都有很多的创作歌手都有听过他们的歌曲哦。而当时在德国有一位制作人呢，他当时就听到了 SHE 的歌声，所以他们就为他们量身打造了 Superstar 这首歌。歌曲嘛，不过因为这首歌后来真太红了，所以他也做了不少的翻唱哦，也就是 Sweetbox 所唱的这个版本，你所刚刚听到的这一首《陶瓷娃娃》。在讲到说女性女孩要做自己的这个拥有自己的选择权啊，要在感情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位啊等等之类的这些相关的一个倡议吧，其实很符合当代我们在讲的这个 Cido 的精神。对不对？其实我认为啊，每一个人不论性别，不论年龄，不论任何的身份，他都必须具备有一个所谓自己的样子。对我来说，这是好重要的。所以当我曾经有一度迷失了，我一直找不到我自己的样子的时候，我觉得好痛苦，我甚至觉得生活过得好郁闷哦。但现在我就变得比较喜欢我自己咯。时间来到了4:55了，我们的维肯来派对已经来到节目的最后了。而接下来我们要在5:00的时候要接回总网来收听到路况的汇整联播。而5:00回来假日爱轻松，今天婷瑜不在家，我们要把现场交给代班主持人宝妹，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后面的3小时哦。不过呢，在这个地方现在有最新的路况情形，在国道1号南下340.3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保利龙箱，它现在掉在这个地方。不过保利龙它会飞哦，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了。古一南下，在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外线车道现在有保利龙箱掉在这个地方，它会随风飞扬，再请你留意一下了。另外啊，则是看到在国道路网图，国道路网图现在国道一号北上安定到麻豆，还有啊国一的南下，从鹿竹到高科，以及顶金系统到高雄，跟国道10号仁武到顶金系统，这几个路段现在平均时速只有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而已哦。而另外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都只有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是红色灯号，要提前避开了。而在台88快速道路大寮往东到凤山，平均时速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而已，所以请提前的在大发或大寮这些下到平面道路持续往西行方向来走，可能到了五甲或在五甲系统之后直接上到国一，这样子是会比较方便的哦。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为你送上最后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陈建伟的《我爱你》，非常简单直白，意思也非常明确的一首歌曲呢。另外在市区方面也是有几则交通事故刚刚发生了，再请留意一下，包含了在弥陀区山坝烟路115号之一，林雅区青年一路和海边路交叉口，大寮区凤林一路128巷，以及前镇区宝泰路419号跟桥头区的成功南路和金武路交叉路口，这几个地方都有交通事故传出，经过的时候再请你特别留意一下。今天3小时非常非常的快速，我体感感觉总觉得好像没讲了多少事情而已，就咻接着就结束了呢。没关系，明天连假最后一天，而明天下午2点，我一样在空中陪你维肯来派对。我们明天下午2点钟空中见喽，拜拜。

经愈来愈接近天星了。你看，倒手边的迄粒，就是带着小王子的 B612号天星。顶头的迄粒玫瑰花，足爱交朋友，咱来去甲伊开讲饮茶。

现在时间下午5点，回家的路上可以不必急着走，不妨散散步，让风把烦恼吹走，也让夕阳融化忧郁，好好放松心情吧。我是九N88，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下午的5: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0.3公里，过了鹿竹路段，外侧车道有保利龙翔掉落，保利龙翔可能会飞来飞去，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我们通知。国道三号南下30.5公里，安坑前的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国五的北上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另外也要提醒，今天是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二天，6月20号星期六，从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国五北上实施高程载管制。省道部分，台14甲线目前在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再麻烦朋友们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台61线南下的174.8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台74线西向的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路段车多不好走。台84线西向的19.8到19.7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坑洞。

0: 的情形，我们通知。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屏南地区端午连假期间相关的交通疏运措施，端午连续假期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二十六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的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加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路口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6月19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一天6月21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的景点路段、垦丁路下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最后，也请用路人多利用本局幸福公路 APP， 可透过行动装置接收最新省道即时路况及语音播报，敬请多加下载利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不管清晨或夜晚，尽管是你最好的选择。欢迎收听庭瑜的假日爱轻松。
1: 5:07了，今天的假日爱轻松呢，是由代班公主宝妹来为大家服务到晚上的8点，陪伴大家3个小时。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赶快连线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陈英任，来告诉我们目前高雄的行车动态。你好，
2: 宝妹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10号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路段双向，现在是车多的。来到台88西向的大寮路段要往凤山，沿线是车多，速度相当缓慢的情形。来到爱河周边路段以及博尔特

二艺术特区周边路段，前镇区的梦时代周边路段，现在是车多，车流量有比较大一些，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前镇区的宝泰路419

0: 在高雄有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活动，相关管制讯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在河西路从中正四路到五福三路，在今天跟明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12点，管制路段全线禁止车辆通行及停放。河东路从中正桥到大同二路之间，到6月22日中午的12点，南下车道封闭不开放汽车停放，北上的车道会调拨车道改为双向通行。在活动会场周边停车空间有限，要前往的朋友请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以上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么说到这个连休假期，端午节的有什么讯息呢？我们赶快来听看看。
2: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3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喽！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3: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4: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2: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3: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4: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5: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6: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咯。
7: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5: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6: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5: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7: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5: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6: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7: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好了，这么一连串的这个讯息呀、啊，提供给大家，大家大概要记得一下下哈。那么第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的是《Hello World》，这是由 Lisa 呢所演唱的歌曲。那么 Lisa 呢是鬼灭歌姬、哦，有说本周来台在，在礼拜五跟礼拜六到今天呢，在台北小巨蛋来开唱哦。那么 Lisa 呢是迎接出道周年的里程碑15周年哦，展开了暌违2年的亚洲巡回的这个演唱会，在前年林口体育馆呢开唱之后呢，就一票难求，所以今天呢、啊、如约的唱进了台北小巨蛋，让台。

好了，这一首歌曲是 Hello World，由 Lisa 所演唱的歌曲。那么路况方面要提醒大家的是说，在高雄市区方面呢，有一些事故点，希望大家呢通过的时候多小心。现在就赶快来为大家播报一下，目前在高雄市的各个地区呢有事故在处理的点哦。说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呢，六合一路呢105号这里，还有冈山区的本宫六路89号，弥陀区的山坝烟路115-1号。在前镇区方面呢，蛮多的点都在处理事故哦。说在二社一路168号，还有南宁街、长江街。前镇区的复兴三路复兴派出

0: 所前面，还有在前镇区的玉群街一号，都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在大寮区的部分呢，是凤林一路128巷170号的这个路段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方向哦，343.6公里过了高科路段呢，现在在那个内线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行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驾驶朋友多小心留意的来通过，有三部车在343.6公里的这个高科路段的内线车道在处理三部车的事故哦，麻烦通过多小心。另外呢，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0.3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保利龙乡，哎不会哦，说这个会飞的保利龙乡已经被排除了，好消息传进来，谢谢你的回报哦。那么先前在高雄市的桥头区成功南路和金武路这个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可以安全的来通过了。那么在嘉义东石地区呢，说端午节的烟火活动啊，大家是不是有想要前往呢？好了，这个烟火节活动呢预计在晚上的8点的这个来准时释放哦，所以要参加嘉义东石地区的端午节烟火活动的驾驶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多留意，喜贝店开始放烟会哦。另外呢，在东石地区要说这个停车场已经满了，当就得哭架停车场有一个墨啊哦，那么已经禁止车辆来进入主会场的周边了。如果要参加的朋友呢，这个行车动线呢也是要考虑一下下的哈，赶快脑筋想一下这个周边呢哪里可以停车了。另外在台82线呢，西行的这个往西方向说车辆比较多一点点，有开始排队的状况哦，已经回堵到台82线以及168线的路口了哈。台82线往西方向车子非常的多，已经回堵到台82线往这个西行168线的路口也同样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么车阵呢大概排到4公里哦，真的是在考验大家的膀胱了哈。所以出门的时候呢，要赶快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给它顾好一下下哈。如果说你会要前往活动热闹的现场呢，要把这个注意啊，水啊，身体上的这个都要给它排干净哦，先顾好自己的身体之后再来前往哦。好，先前说在前镇区的宝泰路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哦，谢谢回报。好，今天呢安排了一些有关于地名的歌曲。那么说到地名的歌曲啊，大家立马线上啊，赶快有没有回想到说我的第一直觉呢，这个歌曲哦，有地名的歌曲是哪一首歌呢？其实哦经过找了一下，哎呦，好像还蛮多有关于地名的歌曲哦。那么第一首歌曲呢，刚刚我们听了 Lisa 在台北开演唱会，我们就从台北开始好了。台北的孤儿又是由这个伍佰老师来演唱的歌曲。
1: 李宗盛。

0: 谢谢李宗盛。
1: 好了，有没有很热闹呢？台北孤儿，这是由台北孤儿由伍佰所演唱的歌曲。那么继续呢，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由李秉慧以及金门网所演唱的《六龙告胆醉》哦。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的耳熟能详，口耳相传的这首歌曲哦。每个人应该都会来一两句吧，哈。好了，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那么台北呢，的特色，我们的美食。跟特色呢是说有卤肉饭，还有珍珠奶茶、鼎泰丰的小笼包，还有什么台北101，还有大稻埕的迪化街、西门町，都是台北的特色哈。那么还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呢？就保留给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有吃过在台北吃过好吃的东西吗？那么路况方面呢，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有自由三路跟文瑞街说有事故在处理的，五福三路以及成功一路呢也是有事故在处理的，通过的时候多小心。国道一号在北上方向呢，352.5公里接近冈山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小心避开它。

0: 有没有很经典？好，非常的经典。流浪到淡水，时间来到了5:33，狗电撒撒撒昏。我们线上已经连线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我们请到的是汉泉大哥来告诉我们目前台南的行车动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的交通状况都是正常顺畅的，辖内有2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安平区的永华路2段，

0: 3302号前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南区在中华西路一段28巷口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在活动讯息方面，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于6月17日至6月21日举办，赛事期间将进行交通管制，管制路段为安平区的庆平路，从健康三街至安利路、玉平路，从庆平路至玉平九街，玉平七街60巷从庆平路至玉平九街372巷141弄，含周边的停车格与人行道，每日16时至22时将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提早改道行驶或配合交通管制及引导，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3: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4: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10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3: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4: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3: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4: 哎，你怎么知道呢？
3: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5: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好，时间来到了5:37喽。现阶段呢，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如果说你要去参加这个嘉义东石地区的端午节烟火活动的朋友们呢，要留意了。目前东石地区的停车场已经满了，那么已经禁止这个车辆进入主会场的周边道路了，希望驾驶朋友提早规划的这个停车的这个动线。另外在台八十二线呢，西行的这个往西方向说车辆也蛮多的，已经回堵到台八十二线以及168线的这个路口了，那么车阵大概有排队大概有4公里左右，希望驾驶朋友要有耐心以及保持安全距离。另外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哦，东石地区的这个停车场呢，整个

区停车场都已经满了哦，已经请大家呢暂缓前往了哈。那么如果说你要前往参加的驾驶朋友呢，要建议大家呢停在这个周边的景点来休息一下，再来。如果说你要进入这个地方的话呢，可能要择日再来了哈。希望大家有听到广播哦。目前这个东石的停车场呢，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饱和了，大家提前来卡位了哈。后方的驾驶朋友可能卡不进去了，可能要改天再来喽。好，那么高雄的这个地区呢，有事故在处理的是在左营区的自由三路以及文瑞路的这个路口，左营的自由三路、文瑞路的路口，还有五福三路的这个成功一路的路口，另外在六合一路的105号，还有在冈山的本宫六路的89号都有事故在处理的。高雄市的弥陀区呢，山坝烟路呢115到1号是有事故在处理的。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往北方向啊，说在352.5公里，就是接近冈山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还没有排除哦，希望驾驶朋友要把它避开来。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在352.5公里接近冈山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希望驾驶朋友们呢，都要小心把它避开来哦。那么后续有要补充提供路况，不要客气哦，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比三来告诉警管你的路况啊。南部麻烦大家按个5，就会转到我们的路况中心来了。目前在国道十号呢，双向啊，说在左营端这里呢，是呈现双向都是红色的状态哦，车子呢也在排队当中，所以希望驾驶朋友行驶在这个国道十号呢，东向、西向呢，双向呢，左营区这个路段呢，驾驶朋友多留意哦。目前这里也是很车多的哈，大家可能也在走走停停当中的。那么刚刚我们说到淡水呢，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呢？大家应该都去过淡水吧？淡水的老街呢，渔人码头这里的红毛城，还有真理大学，美食呢是有阿给，还有鱼丸，还有铁蛋，还有巨无霸的双麒麟。那这个老街呢，大家是不是有去逛过呢？就是这些特色美食呢，是不是也都有吃过？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哦，这首歌曲是由陈绮贞所演唱的《九份的咖啡店》，高虎娜咖啡店。那么高虎娜呢？有这个特色是说在阿美茶楼，还有生平戏院、基山街。那么最大的特色就是藕泥咯、超阿贵，还有红糟肉圆、九份茶坊，都是台湾百味的这个说的特色的美食以及地标。那么时间来到5:46，我们赶快呢连线到南区交通中心的怡婷，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行车动态。怡婷你好。
1: 小蜜你好，各位听众家属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一个事故点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的5公里，也就是在要刚过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是有2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我们已经通知公警员警在赶往进行处理中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该路段的时候提前先靠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来行驶。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持续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而在国一北上南子沿线一直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国一北上352.5公里中间车道的散落物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已经回堵将近有3公里左右了。在国一南北双向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后方车流持续是排队的状况。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从过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

0: 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22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至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其次哦，在6月22到6月25，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8号将在6月24号跟6月2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2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以及在国八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在这里也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有关于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接下来的暂停收费时间是在6月21号，也就是明天，从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请各位驾驶朋友务必要养好精神，可以多加利用。另外从6月19号开始到6月21号，也就是在端午连假这3天，国道的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的计算。此外，为了要达到分流效果，在端午连假这3天，行驶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的路段，通行费是有在打8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于端午连续假期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2: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3: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2: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3: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2: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3: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2: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3: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4: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1, 2, 1, 2, 3.

已经唱出歌名了，忠孝东路走九遍，大家有走过吗？有没有曾经走过的人呢？好了，那么在高雄市的中正一路，我说在高速公路的西侧，目前车流很正常，交通顺畅，南上匝道呢是车流很顺畅，好走的。在中正一路高速公路的东侧呢，车流也是正常好走的，交通很顺畅，北上匝道呢车流也是正常好走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北上在 352.5 公里哦，就是接近冈山路段的中线大轮胎皮掉落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哦，希望驾驶朋友们呢要小心避开。另外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向呢双向都是车多的状态的哦，希望驾驶朋友们呢都要保持好安全距离，有任何路况要报警广，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300，告诉警广你的路况。那不麻烦大家要按个5哦，就会转到我们的路况中心来了。那么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王芷蕾唱的《台北的天空》。这首歌曲哦，在小时候的时候就听过，但是呢就觉得这一首很经典，代表歌曲代表台北的歌曲哦，《台北的天空》。那么时间来到5:58，我们在他的歌声当中，等一下在6点整要连线走台的全国路况。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6: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52.5公里，靠近冈山路段，中间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出口匝道处，这边有大铁条掉落，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同样也是掉落物，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16.5公里，园林到北斗路段，中外侧车道的分道线上有很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79公里，过了关西路段，中间车道白色的散落物，我们通知。几个车多路段，在台二线的双向浅水湾一路到白沙湾路段，以及台二线西向的毛澳渔港一路到福隆路段呢，都是车多不好走。台二线西向的大武仑路段目前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都要麻烦朋友发挥多一些耐心。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台74线的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建议可以在国三雾峰交流道改接台3线行驶，或者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台84线西向的19.8到19.7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有坑洞的状况，我们通知。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国五北上头城经过平林一路到南港路段，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的五堵南下到汐止路段，走走停停，平均时速30到40公里。国一北上的竹北一路经过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

0: 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甲仙公段的段长郑敏华。那有关这个南横公路啊，因为这一次连续的降雨的一个部分哦，山区的道路啊落石啊的状况比较频繁，甲仙公段这边都来清理完成。在连续假期的部分啊，我们的辖区道路没有交通阻碍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南横公路也是我们高雄个热门的景点，通行这个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阳的这个路段，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端午假期，就是6月19号到6月21号啊，总共有3天的这个连假。那南横公路是啊正常通行的，不过要提醒用路人，车辆在进入我们这个梅山口到向阳时段是上午的7点到下午的2点啊，必须通过我们梅山管制站以及这个向阳管制站。那下午3点由我们的保全人员及地方的警察单位会进行这个劝离，来提醒我们用路人啊尽早下山。在5点前就要离开我们梅山口跟向阳的路段，在这里也要呼吁上山的游客高兴旅游的同时，也要注意这个时段的管制，来妥善的规划你的旅游行程。甲仙公路段目前有这个台二十线有一处交通的改道，也就是我们台二十线的88K+540的圣进桥路段。那经由啊下游侧啊接近老龙西侧，我们已经打设这个替代道路来提供通行，目前是不限车种及时段都可以正常通行。那提醒用路人啊，因为这个替代道路坡度是比较陡坡的部分啊，也比较狭窄，那行驶时啊，建议采用这个低速档，并且注意车前的状况来通行。那另外在台20093-1K-2K 这个瓦巴哈桥前河端的引道路段，那目前也正配合下边坡保护工程啊，配合施工的一个需要，工区的范围内啊，我们采这个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在此也提醒用路人，当你行经这个路段时，务必来减速，并且依照我们啊交管人员的指挥导引来小心慢行。最后也祝福我们的用路人啊，在端午的连续假期间都能啊旅游啊顺畅平安。谢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5: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4: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6: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5: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4: 哇，这么好哦！
6: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4: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5: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6: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2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4: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会去做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有任何路况要报警广不要客气，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南部麻烦按5哦。好，任何要服务的地方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0735900-6688，0735900-6688。原本想说要讲一下台语的，一时转不过来了。好，那么真的就是希望大家呢来帮个忙了哈，真的是有需求呢就拨打我们的专线0735900-6688，空气三五九。钻六六八八，三五九空空空空钻六六八八，希望大家可以记起来哦，这个专线。那么有一位潘小姐呢，她说在今天的下午的5:31左右搭了计程车，哦，是11分左右呢搭了计程车，从高雄火车站搭了你的计程车，在昌富街的益客来超市下车，遗失了铁灰色的行李箱。就放在你的凹道哦，在后车厢忘记带下来了，非常的着急哦。那么一定的啊，如果说我的车子东西放在车子里面呢，下车忘记带了，一定会很紧张又很着急。请我们的计程车司机大哥大姐来回想一下，是不是在5:11左右呢，在高雄火车头家有载一位小姐啊，然后呢是在昌富街的益客来超市的这附近这路车，这个行李箱放在后车道没记起下来啦，希望呢跟我们这个警广的服务台来通报一下好吗，说你送到了哪一个派出所了哈，麻烦跟我们回报一下，谢谢你的好心。那么说到计程车啊，哦，有一个经验哦，我说计程车司机大哥大姐对不对，其实还真的耶，我有一天在机场啊，就是很晚的时候12点，然后他们不是会有排班嘛，然后刚好搭到一个大姐的一个计程车，然后他说，我说好像很少的这个姐姐哦开计程车，她说没有哦，现在哦大概有大概100多位的这个姐姐们呢在开计程车，所以我不知道这一个载到的是大哥还是大姐哦。如果说你在高雄火车站在下晡的5点过的时候，在火车头家啊载着一位小姐啊，她的后车厢的这个行李箱呢就在你的后车厢里面哦。爸爸再帮忙一下咯，谢谢你。好，另外呢在路况方面，国道一号呢往北方向的352.5公里，国一北上方向在352.5公里，接近冈山路段的中线车道，先前说有大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了，谢谢回报，谢谢你的回报哦。国一北上352.5公里，接近冈山的中线大轮胎皮散落的状况已经排除，谢谢你的回报。继续来听的这一首有地名的歌曲很经典，叫做鹿港小镇。

0: 鹿港小镇呢，很有名的地标是鹿港天后宫，还有鹿港的龙山寺、摸乳巷、桂花巷、艺术村。那么代表的美食呢是肉包蚵仔煎，还有面线糊，包括牛舌饼，大家都通通吃过了吗？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施工讯息。
1: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2: 没错，主播，这一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3: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3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1: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2: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线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3: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

0: 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1: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成家立业，人生大事，但住的问题可不简单。
3: 来台南安居打拼，也要住得安心啊。
4: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
5: 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及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3: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4: 即日起到6月22号，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0: 好好听话。
1: 时间来到了6:21，6:21。说在这个御景市呢，新果市场采购农产以及冰品老街附近呢，主要道路旅游的人潮呢，经过御景分局来的远景来全天疏导呢，目前车流已经沿台84线呢西向陆续来离场了，周边道路呢主要道路呢都已经恢复正常，车流顺畅好走了，可以多多的来利用。谢谢汇报。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宝泰路以及瑞福路呢，有事故在处理。前镇区的八德一路呢，南华路有事故在处理。大寮的这个凤平一路呢，156号跟着156号呢，这个路段也在处理事故当中的。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变道，现在也在处理事故哦，通过要小心。另外在前镇区方面呢，在高雄的这个前镇区的中华五路以及中华五路的939巷呢，也是在处理事故当中的。在左营区的大中路以及自由路呢，也是处理事故当中的。经过高雄市的各个事故点呢，希望大家不要观望哦，安全的来通行是最好的选择。那么时间来到了6:22，今天的假日爱轻松呢，是由宝妹来带婷瑜的班，为大家服务到晚上的8点。话说呢，说今年的第7号台风呢，米克拉呢，已经在今天的凌晨2点形成，目前呢，在每小时18公里的速度向西来进行哦。说中央气象局呢，来预报说，米克拉呢，预计在下个星期二23号的时候，后礼拜二23号呢，会北转哦，依北转的角度呢不同，气象署呢不排除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哦。所以重点是风台要来呀哦。不过呢，大家也不要太过担心啦，关键在周二之后呢，的这个动态呢是关键。不过呢，大家还是要有心理准备啦，希望它不要来转弯转弯哈。不过这两天啊，还是会有比较炎热的天气。上个星期是不是大家都迎接雨天呢，都快发霉了。但是这两天呢，太阳挺大了，又开始炎热了，就觉得好像不是很下雨的这个天气，就是很热很热的天气。那你喜欢下雨还是大太阳呢？通通都要喜欢啊，因为没有水的，没有下雨没有水。

我们也很担心，但是很热又很汗流浃背的，我很辛苦。好了，但是呢就是太热的天气，希望大家注意保水，要多喝水哦，还有还要防晒。继续来听一首鹿港的歌，就是名字啦，叫做鹿港时代鹿，这是一首由陈随意所演唱的歌曲，叫做鹿港时代鹿，鹿港时代鹿。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

0: 从容游刃有余。
1: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空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目前呢，在台八十二线呢，西行在15.4公里。要说在祥和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篮子掉落，要小心避开。台八十二线西行15.4公里，祥和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篮子掉落，小心避开来。国道一号北上219.8公里，就在北斗的这个路段呢，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了，小心彼此的安全哦，麻烦大家了。后续有要补充提供，不要客气，0800-000-123，麻烦按五。等一下我们在6:30呢要来准备连线全国的新闻之后，再回到金广高雄台来。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6月20号星期六的金广晚间新闻。高速公路局表示，今天截至下午3点，国道交通量累计达 56.2 百万车公里，预估全线交通量将达109百万车公里。国五南向雪隧通过量约为22000辆，与114年持平。北区北向汐止、新竹及国三大溪路段车流量较大，其余区域交通正常。明天是端午连假第3天，主要北向车潮将在下午出现，特别是在国一苗栗到湖口、国三关西到大溪以及宜兰到平林路段。收费措施方面，国一补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匝道将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实施封闭，国五北向高承载管制则在下午1点到晚上6点进行，建议用路人在早上9点前出发，若国道有拥塞情形，可选择替代道路，走台61取代国一国三，中部地区用路人可选择走台63或74接国四，又从宜兰往台北，建议也可改走台9线。端午连假期间，桃园中坜警方持续执行雷霆除暴专案，并查获以公庙为掩护的麻将推筒子职业赌场，送办负责人及赌客共16人，讯后分别依法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2: 中坜警分局19日晚间持续规划执行全市同步威力扫荡警务，动员60多名警力针对四处特种营业场所实施临检，并于重要交通节点设置6处路检点，加强赌博、毒品、帮派和酒驾等不法犯罪查缉取缔。当中在中坜区忠孝路查获郑姓男子以公庙掩护经营的麻将推筒子职业赌场，送办负责人及赌客共16人，并查扣不法证物，全案讯后分别送办裁处。中坜警分局侦查队分队长黄平山说，
3: 本分局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查获负责人及赌客共16人，并查获赌资新台币约40万元，全案依赌博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赌客则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
2: 桃园市警局中坜分局表示，端午连假期间，警方持续执行雷霆除暴及各项扩大临检勤务，针对治安热点和易生事故路段加强查查拦检，展现打击犯罪、维护交通和公共安全的决心，要让市民都能安心欢度佳节。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北市裁决处在公布毒驾累犯名单，共有18人，当中潘姓男子自108年7月起共遭警方查办4次毒驾，目前除遭注销驾照并禁考10年之外，经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合计9个月，并科罚金25万元。记者刘威的报道。
4: 为了从根源断绝毒驾肇事风险，导致社会风气，新北市裁决处在公布新一期酒毒驾累犯名单。副处长林碧芬表示，本次名单当中，一人无照毒驾遭逮4次，一人毒驾3次，其余16人皆为累犯2次。除了依规定处以罚锾、吊销驾照或是牌照以及到案奖席处分之外，更可公布违规者姓名、照片以及违法事实。

0: 以盼不孝分子能够打消酒毒驾念头，共同维护用路人安全。
1: 我们以机车为例哦，你是第一次骑机车，如果毒驾被抓的话，你要被罚90000块钱，那你要被吊扣驾照1年。那如果你是累犯的话，你的金额还会再增加，你的驾照被执行的期间也会增加。
0: 林碧芬提到，中央目前正研议修正道交管理处罚条例，未来适用第一级以及第二级毒品后驾车者，将一律吊销驾照，提高罚款金额，并研议针对明知驾驶人毒驾仍搭乘车辆的乘客，增订连带处罚规定。此外，毒驾违规者未来也可能必须要完成戒瘾治疗或是相关讲习后，才能够重新考领或是换发驾照。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色情招诈骗再度升温，一名黄姓男子误信网络色情交友广告，先后支付会员费及补款费用，对方再以账号异常、资料修复为由要求汇款，共损失130万元。刑事局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凡持续要求储值汇款者，多为诈骗手法。请听以下报道。刑事警察局依据165打诈一标版数据统计，发现色情应招诈骗近期卷土重来，名列警方受理诈骗案件及财损前五大类。屏东一名黄姓男子日前浏览网络时，看见标榜可快速安排性服务的色情交友广告，便以指示加入 LINE 与客服联系。对方先要求支付会员费，再以汇款资料异常需修复账号数据为由要求补款，声称完成后即可领回款项。黄姓男子因此陆续汇出约70万元。随后网站专员又要求购买 Apple 点数卡，并提供序号密码以启用约会卡。黄男再花费12万元购买点数。诈团过程中不断提供会员后台画面及金流记录取信，最后更要求寄送49万元现金办理后续程序，却始终未安排约会服务。黄姓男子才惊觉受骗报案，累计损失约130万元。刑事局提醒，凡要求持续汇款、购买点数卡或以保证金、验证费等名义收费者，多为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65查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保七总队第三大队侦查组董玉荣成功瓦解多起非法弃置废弃物及组织化环保犯罪集团，追查犯罪金流，向法院申押裁定，查扣不法业者资产超过5000万元，展现环保犯罪侦查、资产保全及犯罪所得追侦成果，获颁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以下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获奖案件源于检方发现土地长期遭非法弃置废弃物，保七总队第三大队侦查组董玉荣与团队历经1年搜证，逐步掌握犯罪集团运作模式。拥有法律专业背景的董玉荣完成41页侦查报告，成功取得36张搜索票，顺利将案件收网。
4: 我总共写了41页的侦查报告，去跟法院拿到36张搜索票，花了3天，看了2次日出，还终于把这个案件收网。
2: 董玉荣表示，法律背景让他在撰写侦查报告及申请搜索票时更具优势。他在投入环保犯罪侦查后，深刻体会到环境案件不只是查缉违法行为，更攸关国土永续与世代正义。
4: 每次我们在收网的时候，都会有地主亲自到现场，就是开挖的时候，他也要确认说他的土地到底被盗了什么东西。不管是他看到真的是废弃物，还是他看到的东西其实他看不懂，对，但是他总是会过来跟你说真的很感谢你，然后让他这个土地可以有机会恢复原状。
2: 董玉荣认为，侦办环保犯罪除了追查不法所得，更重要的是争取环境复原的机会。谈及本次获奖，董玉荣感谢主管、同仁、战友及家人的支持，并呼吁环境保护是全民共同的责任，需要社会一起守护国土。一路带领他成长的小队长刘博学则表示，董玉荣投入环保案件刑事工作只有2年半，却展现超乎同侪的细心与韧性。
5: 他从事刑事工作也才2年半，2年半期间呢，就是发觉他做事够细心啊，够细心，所以我才能够交付他比较复杂的案件。那主要啦是天道酬勤啊，这次会得奖，机会都是有给准备的人啊，所以我觉得他这次得到这个殊荣，其实是实至名归，应该是他得到的。
2: 保七侦查组董玉荣凭借专业与坚持，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强化作业安全，劳动部扩大移动式起重机汰旧换新补助，每辆最高可补助新台币140万元，并新增关键零组件维修补助，鼓励雇主踊跃申请。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1: 劳动部修正发布移动式起重机汰旧换新及强化安全作业补助要点，并呼吁起重机具本质安全是保障第一线劳工生命安全的关键，雇主切勿心存侥幸忽视机具保养。劳动部职安署职安组组长陈光辉说，
2: 这次修正除了扩大补助对象之外，也新增了关键零组件维修补助。另外，如果你是移动式起重机汰旧换新的话，单量最高可以补助到140万元。
1: 劳动部指出，为了更贴近产业实务需求，本次修正将老旧移动式起重机的认定标准从出厂30年以上下修至25年以上，并提供汰旧换新补助。针对轮型或履带移动式起重机，小规模企业或自营作业者购买新车，依吨数不同，每辆最高可补助140万元，也扩大补助适用对象，纳入载人吊车，并新增回转装置关键零组件维修费用补助，可补助50%维修费用，补助申请请洽中华起重升降机具协会办理。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苗栗县政府推动校园太阳光电球场计划，今年第四座文山国小球场正式启用，崭新的棚架造型与色彩设计呼应校园魔法学校特色，同时也让环保永续概念从课本走入生活。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3: 苗栗县文山国小魔法学院去年荣获建筑原野奖公共建筑类肯定，县府携手民间企业斥资新台币3250万元，在校园打造美感光电球场。新球场以独特的横架造型与色彩设计，兼具遮风避雨、节能减碳功能，并呼应魔法主题，让太阳能板自然融入校园景观，提供安全永续的学习和运动场域。县府教育处副处长彭德俊说，
4: 这个球场总共的一个面积是1709平方公尺，那总装置容量是393.75kW， 对我们整个学校的一个发电量来说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这个球场其实面积非常的大，可以完成两个篮球的一个全场这样的一个场地哈。
3: 县府教育处指出，今年已陆续完成竹南国中、苑里国校、大埔国校及文山国校等四校球场，年底前还有5座将陆续完工。警广记者陈一丁苗栗报道。
0: 端午节，家家户户几乎都会准备应景的粽子。卫生福利部埔子医院为国人健康想吃粽，特别提出3大保存原则。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5: 粽子以糯米为主体，属于淀粉类食品，如果保存不当，容易滋生仙人掌杆菌等疾病。埔子医院汤月琪营养师说，
6: 要是没有吃完的话，其实你不用等到它完全降温了然后再去冷藏，其实我们就直接就是进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就好。如果说你没有预计要马上吃掉这颗粽子，如果不是预计当天或者是隔天要去吃掉的话，我建议就直接进冷冻，就是确保这个食品这个粽子是安全的。
5: 埔子医院呼吁，当夏日梅雨季节连续降雨，许多民众误以为天气较为凉爽，食品不易变质，但高湿度环境同样适合细菌繁殖，食物若长时间的放置于室温，仍可能增加食安的风险，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高雄春天艺术节第9部自制旗舰歌剧《波西米亚人》6月26号将在魏武营歌剧院盛大演出，今年以全新制作、国际与台湾顶尖演出阵容，再次带领观众走入一段关于青春、梦想与爱情的动人故事。记者黄奕豪的报道。
7: 高雄春艺多年来持续打造属于高雄的歌剧品牌，历经多年的累积，从演出、乐团到舞台技术都展现成熟的能量。这次波西米亚人全新版本将故事背景设定在1960年代的欧洲，透过崭新的舞台设计与服装美学，呈现年轻艺术家追逐理想、面对爱情与人生无常的情感历程。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长简美玲说，
8: 一路走来10年了，借由

0: 间的导演还有身上的演出家们合作，让我们的高雄村民艺术节真的这个画作太漂亮了。我想这些创作跟展演的能量，它是点点滴滴累积的，这也正是我们城市文化艺术的最珍贵的一个无形的资产。
1: 高雄春天艺术节也邀请民众走进卫武营歌剧院，一同感受普契尼笔下跨越时代的浪漫与感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23到34度，南部24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2: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1: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欢迎大家回到警广站交通网高雄台 FM93.1。现在呢，时间来到了6:47了。先前说在台84线西行19.8公里到19.7公里之间的麻豆交流道，说内线有坑洞的状况已经排除了。但是提醒大家哦，在台82线呢，西行在15.4公里，就在祥和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篮子掉落，小心避开来。

大家听得出来这是谁的歌声吗？这是由我们的永远的天后邓丽君所演唱的《阿里山的姑娘》。那知道阿里山，大家都知道吧？阿里山的这个最出名的就是观日出啦，还有呢阿里山的森林游乐区、神木群，还有姐妹潭。那么最有名的美食就是奋起湖的铁路便当，还有山葵豆腐、阿哥五季的爱玉嘎高山茶，大家是不是都曾经吃过呢？看过的呢？或者是想要搭小火车的呢？好了，那么路况方面再次提醒哦，国一先前说在往北的方向219.8公里北斗路段有机车误闯上来的状况哦，它是不是还在这个国道上面呢？还是已经安全下来了？有没有行驶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帮我们回报一下它的安全？谢谢大家注意彼此的安全哦。好，那么在2026的高雄端午嘉年华呢，以及龙舟锦标赛呢，截至6月22号到星期一12点哦，在河东路的中正桥到大同二路，中正桥到大同二路南向车道呢是全线封闭的，不开放汽车停放哦。北上方向呢是实施这个调拨双向来通行的。那么截至6月21号的12点呢，靠近法院的汽车停车格啊，会转成机车停车格哦。希望大家多留意这个讯息。啊，在 AM 西亚吼，明仔载21号的时阵，靠近法院的汽车停车格，汽车的这个停车格会变成这个机车的停车格哦。所以，我们开车的朋友们多留意这个讯息。再次的提醒大家，在今天20号呢，嘉义东石地区的端午佳节的这个烟火活动预计在8点来释放，就是就宝妹下线的时间开始放烟火了，不是庆祝我下班了，是这个举办这个烟火节的活动。那么东石地区的停车格现阶段早一点点的时间呢，就已经满了哈，已经通知大家不要再前往了。还有在这个台八82线呢，以及168线的这个路口呢，都一度出现这个排队的车潮，已经有大概有4公里，现阶段已经排到几公里了不清楚，还没有回报进来。那么先前收到是已经排队4公里左右了哈，包括在东石地区的停车场周边的停车场，说都已经满了，满出了。

来了哈，都没有出来的，是满出来，但是车子都没有出来哈，已经先前来卡位了，所以希望后方的驾驶朋友，现阶段已经来到了6:54了哈，已经没有办法来前往了，所以呢，希望呢大家已经在路上赶快转弯，建议呢这个周边的道路周边的这些休息的这个地区呢，来休息一下下，那么可能要请大家呢选择其他的好日子再来哈。今天是好日子啊，但是你可以再选择更好的日子再来哈。因为啊，这个东石地区的周边道路啊，要前往这个烟火活动的周边道路都已经满啦。好啦，跟大家来说抱歉咯，如果说你还想要试试看挑战看看的话呢，也不是不行啦，但是可能要思考一下，可能会塞在车阵当中哦。好啦，就请大家来思考一下，是不是还要再前往，或者是挺远远的还是可以看得到呢？好，那么国道十号左营端的部分呢，双向啊，往高雄的部分车速比较缓慢一点，但是往东的方向呢，有比较恢复车速的状态了哈。好，那么路况要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警广啦。好，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啊，是由吴静怀老师所演唱的，叫做《管那俩几卵》。好，管那俩呢，它的这个地标是管那俩最有名的温泉，还有就是全台罕见的泥浆温泉，水火同源。火山碧云寺，那么最有特色的是香菇蛋，还有山产的野菜料理，还有安阿给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今天来到了6:59呢，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下呢，要来连线7点整的全国路况，之后再回到金广高雄台来。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前，中间车道排气管掉落，小心避开。排除的好消息，稍早国三北上的104.7公里加东前路段有事故的状况，结果排除。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车流量蛮多的，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3到4公里，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则是有紧缩的状况，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到汐止路段车都不好走，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的北上118.3公里新澳隧道这边有故障车停放，占用内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2线西向的15.4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这边有篮子掉落在内侧车道。补充中部地区，台74线的西向往快关，从38到33公里的雾峰大里二路段车都不好走，目前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3: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4: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

0: 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1: 高雄春天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2: 7月11、12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3: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1: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2: 紧接着7月25、26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3: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1: 7月11、12以及25、26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2: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3: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7:07，现在进行的是假日爱轻松的节目。今天是由代班公主宝妹来为大家服务到晚上的8点。婷宇有事情，所以今天宝妹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8点，最后一个小时。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警广，南部麻烦要按个5就会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来了。继续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由江蕙二姐所演唱的《安平追想曲》，安平追想曲。

安平弟兄客。那么安平呢，最有特色的就是安平古堡啦，还有安平树屋啦，意在京城，还有大禹的祝福。那么最代表的美食是 again 哈、鹅卷，不是 again， 讲英文呢 again， 周氏虾卷，还有安平豆花，还有牛肉汤。好了，在民族路大中路口呢，目前车流很正常，车速也正常哦，可以安全的来利用。那么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先前男子以及高雄的建国路匝道一控已经关闭了。在台八十二线西行15.4公里呢，祥和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拦子掉落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希望驾驶朋友呢小心避开它。有任何路况要报警，广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警广。南部麻烦大家按个5哦，打电话注意行车的安全，再来打电话哦。好，继续呢，想要来听什么歌曲呢？是有地名的，其实找了好多啊，比方说有东京的啊，有江南的、香港的啊，北国之春，还有高雄的哦。有时候播到想说，哎，接下来想要听什么歌呢？自己有没有想过，哎，如果说有地名的歌曲啊，你会想到哪一首歌曲呢？哎，首当其冲的，你会想到哪一首有地名的歌曲呢？我觉得这一首还蛮经典的耶，叫做《来去台东》，由沈文成所演唱的《来去台东》。

好了，这首歌曲是不是非常的经典呢？而且呢，如果是去旅游，好像似乎也都会唱到来去台东。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池上便当，由这一首歌曲呢是由王洪恩所演唱的池上便当。

0: 汪侯恩所演唱的《池上便当》。那么池上呢有什么特色呢？当然是这个池上便当啦，还有米蛋糕、豆花以及豆浆。那最有名的应该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博朗大道啊，就金城武术啊、大波池、池上稻米原乡馆，都是很好的景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2: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3: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2: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1: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3: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点23分，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分台 FM93.1， 现在进行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宝贝，今天呢来带婷宇的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8点。谷歌系统说，在这个路段的南北双向的这个路灯哦没有亮哦，通过的时候多小心。

来去高雄，这是由南方流行音乐创作所演唱的歌曲。那么高雄有很多的在地的，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博尔艺术特区是由老旧仓库改造的文创基地，充满了装置艺术。那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呢，位于爱河湾，以海洋元素设计呢，在未来的这个建筑的这个未来感啊，是非常浓厚的，以海洋元素的设计的未来感建筑。在西子湾呢，以及旗津呢，是搭乘渡轮前往旗津，可以眺望西子湾的夕阳以及其后的灯塔，非常的有特色，以及很具有特色的夕阳美景。另外呢，是莲池潭以及巨大的龙虎塔闻名，具有东方传统特色的这一个经典的景点。那么在高雄呢，要吃什么呢？最有名的就是海山梅海产粥，就是配料非常的丰富哦，汤头鲜美，还有盛行于新兴区以及旗津一带，就是这两个地区呢，吃海山梅的人很多。另外呢，是炭烤三明治，在盐城区的经典宵夜古早味，

当气十足呢。再来呢，还有一个东西啊，其实还蛮具备有很浓厚的高雄的这个特色的，叫做北藤粿。大家有没有吃过北藤粿呢？外酥内软的这个南部专属的传统炸甜点，裹上花生糖呢，是非常热门的铜板价的这个在地美食小甜点。另外还有一个东西，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想起来，叫做木瓜牛奶啊，不归固定啊，这是咱高雄还蛮有名的一个饮料，就是高雄老字号的名产，口感非常的浓郁绵密哦，大家应该都有喝过不归固定木瓜牛奶吧。好了，这个高雄市的一连串的这个讯息呢，都以这个事故的这个讯息啊，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先前在这个前进区的21路168号，还有在这个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在939巷的事故排除了，弥陀区的山坝烟路呢1151号也排除了，冈山区的本宫6路呢89号的事故排除，在新兴区的6和1路105号呢已经排除了，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可以安全的来通过。前进区的5福3路呢成功1路的事故呢也排除了，大家都可以安全安心的来通过。另外呢，在这个高雄市的冈山区呢，刚刚传进来，在中山北路呢，成功路这一个路段呢，事故刚发生要处理的。先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呢，自由三路文瑞街，还有左营区的这个大中路自由路呢，都已经排除了，可以安全的来通行。国道一号呢，南下在343.6公里，过了高科的内线，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呢，也已经排除了。后续有要补充提供，不要客气哦，0800-000-123-0000-123来高速警广。南部麻烦按5，打电话特别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已故潘安邦所演唱的非常经典的代表歌曲，叫做外婆的澎湖湾。

0: 安邦所演唱的《外婆的澎湖湾》。
1: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2: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1: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2: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1: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2: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3: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2: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2: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路况方面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在冈山的中山北路及成功路口呢，这里有事故在处理。在高雄市的桥头区成功南路以及金武路呢，目前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国道一号在北上219.8公里北斗路间还有看到机车啊，哎呀，还有这机车踩在上面，想必他我们彼此都非常的紧张，看到这个信息呢，宝妹也很紧张哦，那么久了还有机车在上面还没有被救下来啊。那么后续再麻烦大家哦，帮我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219.8公里北斗路段这个路间是不是还有机车停放在这里呢？好，后续麻烦大家哦，打电话注意行车安全，南部要按个五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也非常的经典，是叫做绿岛小夜曲。这首歌曲的版本呢是由费玉清小哥所演唱的版本，这首歌曲好多人翻唱哦，但是呢宝妹今天选择了费玉清的版本，大家一起来听绿岛小夜曲。

费玉清小哥所演唱的《绿岛小夜曲》。时间来到7:42，台82线的西行15.4公里，哦，香河交流道的路段，说内线拦子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后续麻烦大家来补充路况喽，0800-000-123-0000-103，南部麻烦按5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继续来听的是东京飞鸟良所演唱。

0: 好，东京 Tokyo 呢，它的最特色的是在东京的晴空塔、东京铁塔、浅草寺，还有涉谷十字路口。那么最特色的食物呢是sushi 寿司，还有拉面、文字烧，还有炸猪排。
1: 哎呦，办公室的冷气都不凉，感觉好闷哦。
2: 没办法，冷气的主机那么老旧，冷房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啊。
1: 哎，我们可以建议老板改用高效率冰水主机，冷却水塔也一并进行变频改善啊。
2: 听起来应该可以节省不少电费耶。
1: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2: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1: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2: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1: 哎，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3: 老旧空调冷房效果差又耗电，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好，很快来到了7:48，7:48，要前往这个嘉义东石地区这个端午节烟火活动的朋友们呢，后方的驾驶朋友建议不建议前往了哈，因为这个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了，包括可能周边可以停的都已经满了，所以呢，建议呢就是择日再来，选个好日子再去哈。好，那么有路况要报警广吗？0800-000-123，空空空1:3来告诉警广你的路况。南部麻烦再按个5哦，就会转到我们的路况中心来了。那么南部要麻烦按个5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之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打电话注意行车的安全。天色已经暗了，你的车头灯已经打开了没有呢？今天很有趣，就是今天我带了一个素粽子来这里吃午餐，然后呢就是在微波炉

我就按了10分钟，结果我去拿的时候呢，电锅巴，好好笑。那我就跟这个大白花就在讨论，他很好心，他就去找了冷冻或者是刚拿出粽子的这个要怎么微波。如果说你是已经常温的已经解冻了呢，可以用包湿纸巾，然后将粽子呢连同粽叶一起用一张干净的这个沾湿但是不沾水的厨房湿纸巾包起来，然后加入少许的水呢，将包好的粽子呢放到微波炉当中呢，就是用微波完哈、哦，再加入大约一汤匙15cc 的清水来这个微波，那也可以加盖留一些缝子哦，有一个缝隙哦。就是在微波炉盖上盖子的时候呢，用保鲜膜把它膜住，然后要留一点点缝隙让蒸汽排出来，也可以用这样的微波方式。那微波加热呢，建议大概2到3分钟，我用到10分钟已经恐恐被超回答了。那如果是从冷冻库刚拿出来的粽子呢，还没有解冻哦，哈，哥哥是点 coco 的黑哦，就是可以泡水沾湿，将冷冻的粽子呢直接进入水中，大概10到15秒，让粽子的表面充满水分。那也可以就是把它放到这个生碗里面，放入到微波的专用碗里面哦，同样是。碗底呢倒入大概2到3汤匙的水，就是把它放在碗底，那封上这个封口之后呢，盖上微波炉，留有气孔，就是马西爱捞几盘几盘回穿溃呀，好，这个保鲜膜哈、也可以膜住，然后但是要用一点点的这个孔让它呼吸一下。那利用微波蒸汽的这个产生的蒸汽呢，将粽子呢焖熟。那如果说要分段加热呢也可以哦，就是先用低火呢，那在用低火的时候呢，在解冻的模式微波3分钟，让粽心呢化冻之后呢解冻之后呢，再转中高火来微波2到3分钟就可以了，不用用到10分钟。吃起来很像那个锅巴，很球连锅，颇有弹性的呢，但是还是很好吃啊。好啦，那么就如果要用微波炉来微波的时候呢，希望就是多留意这个长度时间的长度，还有就是包起来的时候弄一点点水好，那不会那么干，所以这个微波的时候呢就可以有美味好吃的粽子，但是也希望大家一次不要吃太多哦，这个胃也别卡美哦，好，就是这个自己胃不好的人，有血糖高的人都要多留意。继续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由蔡依林九令所演唱的经典歌曲《马德里不思议》，这个歌名非常经典吧，很有名吧，很会唱吧，很热闹吧。好啦，马德里有什么呢？有酒令啊。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2: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 1.4 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2: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0: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了，祝福大家端午节假期愉快。时间来到了7:57，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听的是利用黎明所演唱的《我来自北京》。其实还有很多歌哦，宝妹没有播到的，今天时间的关系。那么今天的路况呢，谢谢大家的抱抱。那么今天的歌曲呢，希望大家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些歌曲咯。那么今天宝妹的服务时间已经快接近尾声了，要祝福大家这个端午节愉快之外呢，也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

0: 行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说在国道三号哈，说南下的262公里，在斗六到古坑系统路段，有一台黑色自小客车被点名了哈，车号是222结尾，一直开在中间车道，它没有开大灯哈，赶快有听到的话呢，哈，赶快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有没有给它开灯啦，哈，开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了哈。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219.8公里的北斗路段，说路间有机车误闯，哈，也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市区道路哈，在台北市的万大路跟西藏路口四面号志闪着红灯，现场有相关人员正在进行指挥当中，也请您经过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警广。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被我抓到！小妹，你这只萤火虫又在偷偷做什么？
1: 二姐，你看，我在模仿人类世界的交通号志啊！
0: 交通号志，
1: 像这样闪着黄灯，就是提醒用路人要减速慢行哦。
0: 等等，这个灵感该不会是来自大姐？
1: 对，大姐去一趟人类世界回来后跟我分享的。
0: 啊，那我考考你，如果看到闪光红灯呢？
1: 当然，这我知道，要先停下来，看清楚有没有左右来车再通行。
0: 不错哦，下次我们闪亮三姐妹一起去人类世界继续探索吧。
2: 看到闪光黄灯号志，请减速慢行。看到闪光红灯号志，请停车确认安全后再开。遵守号志规定，行车更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

时间来到晚上的8:08，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自然卷，风和日丽天气晴。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供。好，目前呢说在国道5号的北上4.9公里呀、啊，在石碇前哈、哦、说内线车道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是已经移到了外侧路肩，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再来是在这个国道1号北上219.8公里北斗路段路肩机车误闯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也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

行，而在这个省道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台九线北上118.3公里新澳隧道路段呢，先前有故障车停放在内线车道，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

0800-123 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8:10。好啦，那今天呢也来到连续假期的第二天齁，有些人呢会选择来去这个小旅行齁，或者是说呢有些人呢、就想说啊不想要去这个外面啊齁，或者是呢不想要开车在路上人挤人车挤车齁，所以呢就可能待在这个居家附近齁，可能这个点到点比较短的这个小小的行程来去走一走。好啦，那如果呢你没有安排齁，这个或者是说啊你现在也不晓得要去哪里，然后又想要出去走一走的朋友，刚好你又是在新北市的话呢，齁这个地方蛮推荐给你的，就是呢在新北夏至音乐节。好，在哪里呢？它就在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园区啦。好，那现场呢齁，这个活动啦是从今天一直到明天，也就是6月20号的礼拜六跟6月21号的礼拜天晚上齁。好，所以如果你现在刚好吃饱饭啊，好想要去走一走啊晃一晃的，诶其实现在也可以来到这里，一路从傍晚可以这个走走走走到夜晚。那明天呢你如果还没有行程安排的朋友也可以来考虑一下啦，因为现场呢其实不仅有这个音乐演出啦，甚至呢有这个主舞台的演出，还有这个小舞台的演出，甚至呢现场还有这个市集，有一些特色的品牌啦，欧风的市集啊，美食餐车等等的。好，那现场呢也有一些这个亲子的互动体验，还有光雕秀可以看。好啦，那这个光雕秀呢齁，是这个以建筑光影结合声光设计来去做呈现的光雕展演齁，时间就是这两天的晚上8:10一直到8:15。现在如果你刚好在现场的朋友齁，可以正在欣赏一下这个光雕秀了。好，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齁，虽然现场很热闹啊齁，或者是说呢现场这个蛮舒服的齁，这个夏夜晚风吹过来齁，大家可以稍微的来享受一下。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呢现场感受上来说齁，人车应该都会蛮多的。所以也建议大家齁，如果要前往的朋友可以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前往了齁。然后呢也要记得齁，这个虽然夏天的晚上呢稍稍的舒服一些，可是还是很热齁，记得也是要做这个多多的补充水分啦，然后一起这个在音乐还有美食跟艺术的陪伴之下呢齁来chill一下了。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14啦。好，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好，在国道五号呢，好，北上啊，依旧是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车速真的是很慢。好，目前呢是看起来呈现紫色，几乎定点的状况啦，20公里不到。好，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速度才会好走一些些。可是呢，也是大概只有维持在40公里左右。有哦，接着是在平林到南港路段，目前车速呢也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大华系统开始一路到汐止，以及在这个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都是维持在50公里之间。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123来通报。尽管空不空

0800-0000-0013。时间来到暗时8:15，所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萧煌奇的歌声《感谢你爱我》。

刚听这首歌曲是来自萧煌奇的歌声，感谢你爱我。时间来到暗时的8:20。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在国道三号齁有新进的路况啦，包含了在国三北上说51公里三鹰之前内线车道有一台白色字小客车101结尾齁，你还没有开车灯齁，有听到的话赶快来把你的车灯给它打开咯。再来国道三号南下的 197.4 公里，在这个过了彰化系统内线车道呢，说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而且啊刚好就在转弯处，特别的危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通行。而在国道五号呢，是有两台故障车停放的状况呢，分别是在国五北上 4.9 公里在石碇之前外侧路肩有故障车，而在北上 22.3 公里在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呢，也有故障车停放，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好，再来是排除消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 4.9 公里啊，说这个石碇之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接获排除。而在台九线北上的 118.3 公里的新澳隧道故障车停放状况同样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晚上8:22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1000个伤心的理由》。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来自张学友的歌声。时间来到晚上8:27。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哦，在市区的道路状况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清水祖师圣家的绕境活动，交通管制呢会一直持续到凌晨的24点哦。好啦，吼，这个管制的范围呢，包含了在淡金路，也就是在灯会大道以西，还有在新春街跟中山北路一段的212巷以南，还有在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主要道路呢，都会来进行交通管制哈。那在时段之内呢，除了淡水的居住户呢，哈，以及有其他必要通行的车辆会弹性放行之外呢，所有车辆都是一律管制的。那另外在淡江大桥要下桥之后呢，目前是禁止右转进入市区，是只能往前走沙仑路往滨海路跟淡金路方向来做行驶，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好，再来呢是在这个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个地方目前是施工封闭的，现场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而在台61线双向的东十一到东十二路间呢，说好多自小客车停放在这边正在观赏烟火啊，好危险呢，麻烦大家赶快把你的爱车给它移开了哈。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金广电话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暗时八点二十九分，听到的是林宏加沈文成的歌声，妮娜来带当。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晚上8:41，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Aiko 的歌声《海的边际》。

好啦，来看到在这个路况上面的消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说北上后里出口匝道这边呢是有两颗轮胎掉在路面上，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而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是紧缩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已控。那在国道五号的排除消息，好，在北上 4.9 公里以及在国道5号北上的 22.3 公里这个地方呢，好，先前都说有故障车停放，目前都已经接获排除了。再来要提醒您的呢是在台61线，然后说目前在台61线的南下东石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呢车多回堵到了平面啦。好，那目前看起来呢，在嘉义东石这边车子比较多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刚才晚上8点多左右呢，东石渔人码头这边呢是有来释放烟火的，是因为这个今年的嘉义县2026龙舟竞赛的烟火。好，所以刚才呢是不是说有些人呢这个停靠在路边在看烟火，那目前可能是释放完毕了，大家也慢慢在散场了哈，所以呢还是要麻烦大家啦，这个请您务必要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咯。好，再来来看到在省道部分的施工消息，说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了。而在台61线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呢，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6线上方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目前啊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请您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改道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晚上的8:44。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维里安的新作品《很久很久》。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维迪安，很久很久，时间来到晚上的8:49。好啦，在台61线呢，持续提醒您哈，在南下这个东石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呢，是刚才有提醒到大家说车多啊，这个回堵到了平面哈。后续呢，这个嘉义情治中心呢也回报哦，果然哈，就是因为这个活动散场的影响啦，就单纯车多哈，所以呢还是要麻烦大家啦，帮我们保持好您的新车耐心了哈。再来，国道一号北上后里出口匝道两颗轮胎掉在这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4.9公里，在石碇之前外线车道呢，这个故障车停放状况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新北市板桥区的县民大道2段跟新站路口，先前说号志灯不会亮的状况，目前也已经修复完毕了。

好啦，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听到的是五月天 ，I love you， 无梦。

暗时八点五十五分。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好，目前呢说在新北市林口区南市街跟南市六街口这个地方，号志灯前后不连锁，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大家经过路口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咯。再来呢是在这个市区，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捷运工程进行当中，请您经过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现场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驾驶朋友也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中顺街来做替代咯。好啦，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晚上8:56听到的是萧亚轩倒数。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南希可恩，
1: 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说在后里出口匝道两颗轮胎掉在这里的状况，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处理。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05.8公里，在加东之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接获排除。再来是台61线的南下呢，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一下了哈，因为呢稍早有提醒大家，在东石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目前是车多回堵到了平面，好，主要就是受到了这个活动散场的影响，所以单纯车多。可是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哈，因为呢刚才啊这个现场的分驻所有回报说呢，目前的这个东石一跟东石二的入口呢车子都好多哈，请大家也可以走台17线来做分流了。那在嘉义县的东石乡呢，在关海二路双向东石渔港的周边，目前车子真的很多，车多定点啦，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现场的人车安全，并且遵照现场的指挥咯。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暗时九点零九分，听到的这条歌曲是来自江蕙仪的歌声《无聊的休困日》。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好是新进的路况，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2.2公里，好在北斗前内线车道，两台的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啊，已经通知处理，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呢，持续提醒您在北上后里出口匝道两颗轮胎掉落的状况，也请您经过持续留意小心。

再来台61线的状况呢，先来看到在北上 0.4 公里的淡水端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台61线的南

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六十一线的北上42公里哈，跟南下的42公里这个地方是观音匝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那如果北上的朋友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42公里驶出的车辆呢，请提前在永安交流道47公里的地方就先开到侧车道，之后就继续北上。那如果呢您是要从42公里要驶入到台六十一线主线车道的车辆呢，请帮我们行驶侧车道北上至桃科交流道，再驶入台六十一线。那南下一样吼，就是反过来啦。好，是在这个如果您是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呢，请帮我们到这个桃科交流道驶出至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南下。那如果您是要从42公里要驶入台六十一线的主线车道的朋友，好，请帮我们改走到侧车道，南下到永安交流道之后呢，再驶入台六十一线的主线车道。好，再来，好，刚才有提醒到大家，在台六十一线的南下，在这个东石入口匝道这个地方，车子真的是很多，主要就是受到了这个活动散场的影响。那在刚才呢，也接获到最新的这个消息啦，是说目前呢，在东石一跟东石二的入口，车子都好多，建议大家可以先走台六十一线旁边的便道，左转170乡道之后呢，再来接台十七线来做分流避开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9:13啦。好，这个连续假期哈，这个端午连续假期明天就要来收假了吼。好，所以预估呢，今天的这个路况啦，看起来好像都还好，可是呢，明天是收假日，所以呢，在高工局跟公路局呢，都有提出一些，明天预估明天可能会比较拥塞的路段，也来帮大家整理一下了。在这个高速公路的部分呢，在高工局预判，明天的重点拥塞路段包含了在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埔盐系统，还有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以及国道三号北向的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以及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还有国四西行的潭子系统到丰市，以及国六西行的东草屯到雾峰、国道十号的西行仁武到左营端等路段，都会是明天比较重点的拥塞路段。然后所以呢，高工局也建议大家，如果您是在西部国道要北上的朋友，在从南部地区出发的话呢，建议可以从早上9点之前就先出发了。那中部地区的朋友呢，建议在中午12点之前来做出发。那在国道五号北上的朋友呢，建议您可以在早上9点前出发，来避开车多路段，节省宝贵的时间咯。那高工局也预估哈，明天啦，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呢，预估明天早上10点开始后，就会开始慢慢的涌现车流了，会到晚上的9点，预计啦哈，9点才会慢慢的疏解开来。那在国道一号北向的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的关西到大溪路段，还有国三北向的竹山到中心、国三北向的草屯到雾峰呢，也预估在下午3点左右呢，会出现北返的车潮。好，所以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明天啊，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收假日，请大家如果您要回到这个家里啊，回到工作岗位啊，准备要来收心的朋友，可以的

话哈，我们这个时间上可以稍微给它提早一些些了哈。那明天呢，连续假期最后一天，在国道上还是有交通的疏导措施要来提醒了，包括了从中午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会封闭国一湖尾以及浦沿系统，还有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那在这个下午1点钟到晚上6点钟会来实施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的入口高承载管。好啦，以上呢就是这个在高速公路的部分，明天可能会比较拥塞的路段来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了哈。时间来到晚上9点16分，我们先来听一首音乐，待会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公路的部分神道部分也来帮大家整理一下了哈。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薄荷绿工厂跟马念先所合作的歌曲《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薄荷绿工厂跟马念先所合作的歌曲，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时间晚上9:20。

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哈，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223.2公里，在北斗之前内线车道呢，说诶到底是两台还是四台呢？哈，说个内线车道，一下说这边一个这个路况是说有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另外一则路况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都已经通知处理，那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到底是几台了哈。好，再来台61线哦，是这个北上 0.4 公里在淡水端内线车道，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再来台61线南下哦，持续提醒您的是在这个东石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多回堵到了平面哈。那目前因为这个活动散场影响呢，东石一跟东石二入口啊也都是车多，所以也建议大家哈，我们可以先改到其他地方啦，包含这个台61线旁边这个变道左转170乡道之后呢，再接台17线来做分流。好，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的223.2公里这个事故呢，感谢我们的同仁再次这个快速确认了一下，是两起不同的事故，只是呢都是在同一个公里数，就是都是在这个国一北上的223.2公里的北斗之前内线车道，一起是两台自小客车，一起呢是四台自小客车，所以在这边总共是有六台自小客车在这边这个有事故发生了，所以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一下了。好，那也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啦，这个外面天色也都暗下来了，赶快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这个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那赶快打开行车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喽。好，那也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晚上9点多了，再加上连续假期，应该大家这个行程上排的都还蛮满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开到这个时间呐，会觉得有一点精神不太好啦，或者是说呢，怎么一直打哈欠呢？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的时候呢，请帮我们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哈，来稍加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哈。便利商店啦，或者是这个休息站呐，稍微休息一下，定住一下也好，洗洗脸啦，洗把脸，提个神喽。好，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啦，这个开车在路上呢，记得也要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喽。接着晚上9点24分来看到目前路网图的状况，先来看到这重中之重的国道五号啦，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啊，这个路段呢车速依旧是好慢，不到20公里，所以呢再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呢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过了平林之后一路到南港车速会再稍稍提升一些，先前稍早的时候呢大约都只有维持在40到50，目前过了平林之后一路到南港车速可以提升到70公里以上。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高架部分的堤顶到下塔哟，目前车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的，维持在50公里之间。再来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维持在50。好，中部路段来提醒您，目前在国一北上的西螺服务区到北斗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是维持在50公里之间。再来是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呢也是在50公里左右哈。所以呢还是要麻烦大家哈，如果您现在开车行经车子比较多的路段的时候呢，务必要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

跟前车呢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9:26，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陈华的歌声《左边的人》。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

0: 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想加入警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3: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4: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3: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4: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3: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这歌曲是来自李千娜的歌声无法度按耐。时间来到暗时九点三十七分。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赶快的来更新给大家。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目前呢说在国一北上的 35.5 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内线车道啊，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发生，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23.2 公里这边呢，好，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一下在北斗之前的内线车道，这里是有两起事故发生的，一起呢是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一起呢是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都在同一个地点，是在北上的国一北上的 223.2 公里北斗之前内线车道，所以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通过了。再来国道一号北上297公里，再过了下营系统中外线车道这边呢，有一台大货车你被点名了，车号是2016结尾啊，你怎么任意的变换车道切来切去，还没有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这样很危险，其他驾驶朋友压力会大哦。好啦，再请大家吼，安全驾驶很重要啦吼。时间来到晚上的9:38，来省道部分来帮大家整理。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的 0.4 公里，在淡水端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呢，目前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可是呢要请大家持续留意的是在台61线吼，目前南下这个东石入口匝道呢依旧是车子比较多的，那东石一跟东石二入口都是车多，建议大家可以先走台61线旁边的便道，左转170乡道之后再接台17线来做改道分流。

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来通报。好，刚才呢，在前半个小时有帮大家整理到，在国道上面呢，明天会比较拥塞的路段。那在公路局呢，也是有提出几个比较拥塞的路段，明天预计啦，可能会比较拥塞的路段，来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好，那公路局也预估部分的这个省道主线干道还有衔接国道的路段呢，以及在观光风景区的周边道路呢，在明天上午呢就会开始涌现返程的车潮，其中呢主要会是在衔接国道的部分车子会比较多啦，包含几个这个台64线要衔接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这个地方，以及台65线要衔接国道

到三号的土城交流道，还有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三号的雾峰路段，以及呢在台18线要衔接国道三号中埔交流道这个地方，以及台86线归仁交流道跟这个仁德系统，台88线的凤山到五甲路段，都会是明天预估车辆会比较多的地方。好，那另外呢在这个省道主要的干道部分呢，包含了在台61线的淡江大桥路段，以及中彰大桥的改建路段，还有在观光风景区周边的部分，包含了在台2线的关渡到淡水，还有台21线的日月潭周边道路等的，明天也预估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哦。好啦，所以呢公路局也建议用路人在开车上路之前呢，可以多多参考幸福公路 APP 的即时路况来避开尖峰时段以及路段啦。那大家呢也可以收听警广以及路旁的这个 CMS 所提供的路况跟替代道路呢，来进行改道行驶。好，那另外呢公路局也表示也都有协调这个客运业者筹措比较足够的这个运能来试人潮机动增班。那截至今天中午12点呢，其实在西部的国道客运呢共行驶2167班次，输运了大约45000多人，而在东部的客运呢国道客运路线啊，总共也行驶了大约546班次，输运了10000多人。那也根据这个公路局的统计，明天的国道客运的预售情形，其实呢在西部的客运啊都还有50%到60%左右的空位，那在东部地区的这个国道客运呢也都还有80%的空位，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来做利用了。那另外公路局也指出在这一次的连假呢又推出国道客运的6折优惠措施，另外登入为 T-Pass 的2.0 会员呢，当月搭乘2到3次呢还可以再享15%的回馈金，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的来这个使用大众运输啦，这一些回馈呢在连续假期的期间更加的优惠，主要的就是要鼓励民众可以多多搭乘大众运输，除了这个节能减碳之外呢，也是来帮大家稍微省一些时间省一些体力啦。好啦，以上资讯就提供给大家了。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44，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呢蛮可爱的哦，来自毛毛虫泡泡纸的作品。诶，这一首歌曲呢有一点像是礼拜四的这个台北下午的状况哦。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前几天礼拜四的时候呢，下午，台北下起的这一场大雨真的是把我们困在台北了。其实我在礼拜四下午的时候呢来从桃园然后来台北看医生，有没有想说这个天气状况从桃园出发看起来都还不错啊，怎么从这个到了台北之后准备要下交流道开始滴滴答答开始下雨了，下雨就算了，这个雨势还不小哦。然后呢一直到我们停好车要下车的时候呢，这个雨，完全就是用到的。好，那一天下午的这个瞬间雨量呢真的是还蛮可怕的。这一首歌曲呢有点像是当天的状况，大台北盆地游泳池。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毛毛虫泡泡纸的作品《大台北盆地游泳池》。好啦，那一天下午呢，这个真的是雨势真的很大，我又是被困在台北。从一整个下午吧，原本想说因为看完医生就可以回家了，结果不小心多困了两三个小时。好，但是呢，不晓得大家在这一场大雨过后呢，有没有抬头看看天空？因为我记得那一天真的很漂亮哦，这个在天空上呢有两道彩虹。好啦，刚才有听众朋友来跟我分享，他在那一天的下午呢也是被这一场大雨给困住了。好啦，这个大家在这几天的好天气呢，可以稍微喘口气一下了，一扫前几天这个天气巨变的阴霾啦。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49，来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这个国道上面呢，说国道一号北上209公里的埔盐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有一台休旅车，车号是089结尾啊，你还没有开车灯哈，有听到的驾驶朋友赶快同步的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哈，不然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没开车灯这个路况应该看不太清楚哈。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5公里，在泰山转接道之前呢，说内线车道呢是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哈，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来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23.2公里，这边这个北斗之前内线车道这里有两起事故的发生，一起呢是4台自小客车，一起是2台自小客车，那两起的这个事故呢都是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公里数同一个车道，所以呢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在国道一号北上223.2公里北斗之前内线车道经过的时候呢，请提前来帮我们做变换车道，小心的来做通行，都已经通知处理了。

好，再来要来提醒大家哈，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消息，台北市南长路二段在72号到112号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哦，预计会一直到凌晨0点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而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也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来做行驶。而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好了，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晚上9点51分听到的是林杰新的歌声《想逃避》。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杰星《想逃避》，时间来到晚上9:54啦。好，来这个路况消息，赶快来再次提供哈。这个台61线南下，目前呢在东石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很多哈。国道这个在东石1跟东石2的入口呢，也都是车多的，主要就是受到了先前这个活动散场的影响，所以呢，现场人车真的是比较多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也建议大家可以先走台61线旁边的这个便道，左转170乡道之后，再接台17线来分流，避开车多路。短了。好，再来市区，在台北市万大路跟西藏路口，说4面号志闪着红灯，好，现场有员警正在疏导，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那在台北市的延平南路跟宝庆路口呢，号志也是闪红灯跟黄灯，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时间来到晚上

上的9:55，然后节目最后呢，同样要来提醒大家，明天连续假期最后一天，哎呦，明天还是夏至哎。好啦，这24节气的夏至呢，就表示夏天就要来了哈。好，我相信前阵子呢，大家应该都明显的感受到夏天来了。那以前的人呢，也都说哈，这个五日节过了，好就是热天了。好啦，意思就是呢，这个端午节过后啊，夏天正式到来，所以呢，天气只会越来越热。明天的天气呢，其实跟今天差不多，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呢，各地都是晴到多云，而且呢，高温炎热。好，那高温普遍呢都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地区啊，中南部的内陆，还有呢在花东纵谷局部的温度呢可能都还会再高一些，而且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千万不要跟我一样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想说应该玩一下晒一下还好吧，很容易晒伤，真的晒伤很痛很痛。好啦，那明天呢请出门在外也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啦。好，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就待会把主持棒交给俊孝之后呢，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咯，拜拜，晚安咯。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23.2公里，在北斗之前，先前内线车道是有两起事故，分别两台自小客车跟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都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国道一号要请您持续留意的是在北上后里出口匝道这个地方，两颗轮胎掉在这里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再来国道五号北上呢，北上的目前是紧缩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那在国五北上，目前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车速依旧是非常的慢，维持在20公里，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速度也只有维持在40公里之间，所以要提醒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东石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还是很多，主要是受到了活动散场的这个车潮影响，那目前呢在东石一跟东石二的入口也都是车多，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帮我们改走台61线旁边的便道，左转170乡道之后再接台17线来分流避开。好的，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3: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4: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NC。

hey, 感谢你来搭乘好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非常感谢心灵 J 三个小时后顺顺顺的陪伴，就有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好的，节目来的同时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呢，目前全台最新的天气状况。目前可以留意到呢，北中南东齁专呆玩 Tiki 东北拜，那同时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高温特报的讯息哦，真的端午来了，天气也要变热了。很多县市是橘色灯号，就是呢气温可能会高达38度以上的状况，包括是有新北市啊、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和花莲县都是橘色灯号哦。那台北市是黄色灯号，所以请以上点名县市呢要做好相关的保水工作。好几个路况也非常感谢全台驾驶的回报哦，像是呢在台北市的民权大桥的双向呢路灯不会亮哦，我们赶快通报人员到现场去修理，不知道是不是端午节在放假这样子。好，那同步哦是省道路况咯，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说南下的部分呢，目前啊这个东十一以及东十二的入口都是车多的，建议吼、哦、我们改走台六一来做相关的驾驶。有路况麻烦你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孝，等我一起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然后听到邓丽君版本的《学霸掌》，是在1971年的歌曲。哇哦，这个端午连假，你有吃学霸掌吗？时间来到晚上的10:13哦。是的，但学霸掌的热量也蛮高的，建议大家呢不要吃太多，不然可能会长肉肉啊。你问我吃了没呢？我其实没有吃哦，因为刚好最近有上一个那个要露背肌的广告，然后我很怕吃太多之后背肌会松弛掉，这样到时候就完蛋了。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带大家来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五号这边哦，说宜兰北上到头城呢车速是22公里的，整体看起来哦，在雪隧前是排队3公里，撑过这3公里进了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会一路提升。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小心的是呢，在中部的区域有个瓶颈点哦，这里的话呢是在云林啊，云林可以留意到呢，在西螺北上到西螺服务区车速不到15公里，是完全定点的消息，希望大家经过时候呢一定要拉大车距，小心驾驶了。另外在台北市的路况呢，民权大桥的双向是路灯不亮的，以及台北市的延平南路和宝庆路口是号志闪红灯加黄灯的情形哦，目前也正在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端午节嘛，再来一首学霸掌吧，来自蔡琴的版本。

好，听到蔡琴版本的学霸掌又是另一番风味，对不对？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18哦。那节目第一趴给你一系列学霸掌和夜市的主题歌曲。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可以留意到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西洛夫区一带修堵车的状况几乎是完全定点哦。目前呢国一的西洛北上到西洛服务区车速是不到15公里是完全定点的。同时从西洛服务区北上到北斗呢车速不到38公里的状况。在南部的部分看起来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打电话跟我说电话是0800 0000123。

好的，听到品冠的歌曲《珍珠奶茶》，这个廉价你有喝饮料了吗？也是提醒大家齁，这个热量好好掌控一下，不可以喝太多哦。好，也带你关心到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台北市的民权大桥的双向路灯是不亮的，排除讯息在台北市呢说有耗制异常的状况嘛，说在万大路以及西藏路口，目前是已经顺利处理好了，也非常感谢万华分局的回报。想掌握金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 IG YouTube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金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那另一位找到我加干单脸书 IG 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找到我哦。

哎呦，听到吼，台客电力公司的歌曲《假白真奶》哦，安尼加起来加起来足肥的吼。今晚时间是暗下10:27，也同时呢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吼几个最新的路况，包括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呢有捷运的工程哦在进行当中，经过请你小心了。还有要请大家留意的呢，主要是天气的变化。可以留意到呢，因为端午节到了嘛，气温也会变热，所以呢，明天有些县市啊是橘色灯号，出门记得做好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呢。包括是有新北市啊、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以及花莲县，通通会有38度以上的高温。另外呢，在台北市的部分呢，也是黄色灯号哦，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请大家一定要留意自己身体的变化哦。有路况，请持续告诉警广，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旺福的歌曲 Yes Oh Yes。 今天有跟家人或朋友逛夜市逛得很开心吗？来自旺福2024年哦同名专辑夜市 Oh Yeah 当中的歌曲。那因为今天是连假的关系，会抽走所有的节目单元，用最新路况陪伴在你身旁哦。另外也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了，包括在国道一号这边呢，北上的230公里西螺路段的内线有两起的两台小客车事故，所以导致现场齁蛮堵的，经过的话呢请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还有是省道台61西滨快速道路呢，目前可以留意到呢，因为东十一和东十二的入口车子都非常的多，建议大家呢改走台61旁边的便道呢，左转170乡道来做驾驶。另外是台82的东十嘉义路段，东向14公里到22公里呢，说祥和到嘉义系统接国一也是车多定点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还有这台车子你的精神状况好像不太好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102公里头份路段的外线和路间有小客车摇摇晃晃的状况，然后呢没有开后车灯哦，驾驶危险，金鬼爱注意。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的作品，诶听到周杰伦的疗伤小巴掌。

耶、yeah, 听到周董周杰伦在2011年惊叹号专辑当中的疗伤学霸掌，时间是晚上的10:36。节目回来同时请大家注意到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北市呢说延平南路和宝庆路口的号志闪红灯和闪黄灯的情形呢，根据交工处的回报目前已经顺利处理好咯。但路网图的部分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在西螺这边哦，因为事故的关系呢导致国道一号的西螺服务区北上到北斗车速是不到37公里的平均车速哦。那整体看起来呢，目前主要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30公里西螺路段的内侧有2起2台小客车的事故，我们好通通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也希望大家是平安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好，听到林良欢和许志豪版本的雅起零星，那原唱是 Only You Only 有 O。 时间来到晚上的10:43，也同步呢请大家齁多多注意一下呢目前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真的精神很重要。那学妹困齁麦金又困姐加策缓，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哦，包括在省道的台一线呢南下的高屏大桥是有机车骑士是牵着机车在行走当中的，我们齁赶快通报。另外在台八四的北门预警路段呢，东向21公里西庄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是有疑似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希望大家经过时候呢小心一下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哇哦，听到你家的歌声好洗牙齿。你跟我洗牙齿洗牙加花艺。那同时呢，在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目前这个路段还是蛮多车的哦。主要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30公里呢，西螺路段的内线是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所以要麻烦大家留意的是呢，我知道车子很多心很急，但车距车速一定要抓哦。目前看起来车潮有缓解的趋势了。国道一号的西螺服务区北上到北斗呢，车速是47公里。然后呢，北斗呢北上到园林，平均车速是56公里的状况。只要过了这个路段呢，整体的路况都是不错的。另外，在国道五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目前在雪隧前啊是排队三公里，撑过这三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会一路提升。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这个连假去东部玩的人还多吗？听到李英宏和沈文成的合作，来呆当。

听到 Nina 来担当哦，加勾组也合作，来自新世代以及呢，哇，经典世代的合作，李英宏和沈文成最新的作品 Nina 来担当。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在路网图的表现上呢，国五是最堵的哦，在雪隧前是维持排队3公里，过了雪隧之后呢，整体车速会一路提升，也请大家好特别留意一下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像是西螺路段呢，刚就有2起哦，这个小客车的事故也造成了一度的回堵，目前是慢慢在舒缓当中了。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金广告诉俊孝，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董事长乐团和刘福柱一起演唱的《修霸掌》

好，听到董事长乐团和刘福柱一起合唱的熊霸掌，有没有觉得好像饿了？但深夜时段不要吃太多熊霸掌哦，对消化是不太好的呢。现在是晚上的10:56，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扫星好路网图的表现。在国道五号前还是维持排队3公里，进了雪隧之后呢，整体车速是会一路提升的。至于路况上的最新状况，带你留意呢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的高屏大桥是有机车骑士。

0: 牵着机车在行动当中。另外是台八四的北门预警路段东向21公里呢，西庄交流道的路肩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也送上节目第一 part 最后一首歌，听到妹神张惠妹的《火》。
1: 我们就是火。

晚上十一点喽。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1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了。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2公里头份路段的外线和路间有小客车摇摇晃晃，然后呢说是没有开后车灯的哦，我们呢赶快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北上230公里西螺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也正在通报。据省道路况关心台一线咯，在南下的高屏大桥有机车骑士是牵着机车在行动当中的，以及台八四的北门预警路段呢，东向21公里西庄交流道路段的路。

录间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你呢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哇、wow, 听到佩姐蔡依林在2009年花蝴蝶专辑当中的歌曲热冬，时间是晚上的11:08了。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目前在国道5号车子还是蛮多的哦，希望大家在国五开车的时候呢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一定要掌握，在雪隧前有排队3公里的状况，撑过这3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会一路提升，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和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锤丢哇哦。

Yeah， 听到草蜢合唱团的歌曲《热情交给我》，时间是晚上的11:13。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多多留意一下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安坑出口有两台车的追撞哦，希望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国道1号的北上81公里虎口路段的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已经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节目的第二趴用一系列热的主题歌曲陪伴在你身边哦，听到 SHE 的《热带雨林》。

听到 SNE 的歌声热带雨林，时间呢来到晚上11:18哦，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传进来的消息。在国道3号的北上安坑出口，两台车的追撞呢目前正在通报当中。还有是省道台八四哦，东向的21公里西庄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同时来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要帮我们调回来哦。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黄以玲的小滚滚林冰冰。

好，听到黄义凌的小滚滚林冰冰，今麦时间是暗下11:23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呢特别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主要是事故消息，发生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安坑出口，两台车的追撞，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还有是省道台八四东向21公里呢，西庄交流道的路肩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君校。

好，听到王心凌的作品《热爱》，也感谢你热爱的金广哦，锁定在金广这个频道上，晚上11:27喽，也同步后请大家。

留意几个路况了。国道三号的北上安坑出口，两台车的追撞呢，目前正在赶往处理。还有是省道台八四呢，东向21公里啊，说西庄交流道的路段呢，路间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路网图呈现上，目前国道五号的雪隧前还是有稍微的回堵哦，目前是回堵3公里。撑过这3公里进了雪山隧道，整体车速一路提升。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

上海，在2010年泰热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1:30咯。那因为今天是连假的关系，会抽掉所有节目单元，用最新路况陪伴在你身边。那也请大家跟景广呢检查一下精神状况，立刚学会捆拿无好麦金又捆姐在策划。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81公里湖口路段的路肩是有机车误闯，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

听到苏打绿的歌声，它下了夏天，真的是很有夏天的感觉哦。在端午之后呢，就要迎接开始越来越热的夏天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呢相关的台风的讯息哦。目前可以留意到呢，轻度台风也是今年第七号台风，叫做米克拉，目前所在区域呢大概呢是在太平洋的南端这边哦，目前看起来很有可能会影响台湾，而影响台湾最接近的日期呢是在2425这边哦，所以麻烦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2425呢可能会有台风往台湾移动的状况。目前看起来呢，中心的风速呢是来到了每秒25公尺，瞬间最大阵风是每秒33公尺哦，是七级风的状况。那后续有任何消息，金广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叮了。另外路况部分呢，请大家留意的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102公里头份路段的外线和路肩。

有小客车摇摇晃晃，然后呢是没有开后车灯的哦，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的车灯要打开。另外真的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盯哦，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咯。

哇，有人听的歌很有共鸣哦！听到林志颖的歌曲，火热的心有跟着热起来吗？真的天气越来越热了，但要提醒大家呢，在家里吹冷气的时候，可以呢把温度调到26度以上，搭配电风扇，这样比较省电哦。好的，也带你关心呢最新。

况哦，在国道五号的北上16.3公里雪隧的内线是有故障车的，我们赶快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进雪隧前北上路段的话呢，不要开内线哦，我们走外线，目前正在处理。就你开进雪隧的时候会看到上面有个板斑嘛，如果叉叉的话呢就不能开，箭头才可以开哦，希望大家务必小心。有任何最新消息也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哇，我听到灭火器乐团的新世界的更，今晚时间是暗下十一点四十六分啊，吼，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西洛服务区的内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哦。莫山马是055，目前闪灯没有警告标志吼，那也安内啊。麻烦大家吼，如果遇到故障的讯息，爱记耶，后面的50到100公尺处呢，一定要摆上三角警告标志，不要摆太近呢，要有一段的距离让大家注意到嘛。还有是国道5号的。

北上的 16.3 公里雪穗的内线有故障车，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路网图呈现上呢，目前看起来堵车路段在国道5号。国五的雪穗前是排队了3公里，进了雪穗之后呢，整体车速会一路提升。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 FX 所带来的 Hot Summer。

哇哦，听到 FS 所带来的 Hot Summer 真的有热起来的感觉，对不对？晚上11点51分哦，也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呢。我今天这个时段出现第一台自撞车，在国道1号的南下呢334公里仁德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哦，目前正在通报了。连假期间吼，大家真的是比较多人会出门，那精神状况一定要掌握，因为大家手上正握着一家人或是呢很多人的幸福哦，请大家务必留意精神。那学妹捆吼麦金 Q 捆姐加策划咯，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

一首暖暖的歌曲，听到李玖哲的夏天。不知道你喜欢夏天、春天、秋天还是冬天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秋冬啦。哦，天气真的会越来越热哦，但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特报，明天很多县市都是橘色到黄色灯号哦。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的南下334公里呢，仁德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目前正在通报。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北上谢洛服务区的内线有小客车故障喽，目前是闪灯没有警告标志，一样通报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有关热的歌曲，听到王世贤的《刮香》吼。夏天的思念刮开了哦，等一下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呵，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6月21号的凌晨0点01分，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81公里湖口路段的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已经通报。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西洛服务区的内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哦，然后莫三码是055

目前是闪灯，没有警告标志。经过要请你特别注意咯，国道五号的故障车是发生在北上呢 16.3 公里雪隧的内线，目前有故障车，也请你进雪隧前呢看一下头上的板板是箭号还是叉叉哦。如果叉叉的话呢，千万不要开哦。那有任何状况，警管会持续帮你来做警盯了。另外是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34公里，仁德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目前是顺利排除。国道三号的北上呢，安坑出口处两台车追撞事故也是顺利排除咯。省道台61说南下的部分呢，东石一和东石二入口车都蛮多的哦。可以的话呢，建议齁、哦、改走台61旁边的便道，左转10170乡道来做驾驶。另外是台84的北门预警路段东向21公里呢，西庄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再请你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哦，听到黄小虎版本的热情的沙漠尔跟着热情起来吗？凌晨0:08哦，时间来到了已经6月21号哦，真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也过了端午节，但端午连假还是持续当中，希望大家在上路前呢先做好相关的规划，才不会卡在路上咯。那同时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30公里西螺路段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哦，但是这个事故车还在处理当中哦。国道五号的北上的 16.3 公里雪 C 的内线有故障车，目前还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爱锤的哇哦，节目的第三趴迎接传说和龙的主题歌曲，听到5566的歌曲传说。

再有好不好？那兄妹捆头麦金又捆姐再出发喽。接着听的有关龙的歌曲，来自蔡佳玲和郭婷云的《龙飞凤舞》。

哎，听到蔡嘉玲跟郭婷的歌声吼，龙飞凤舞。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17哦，感谢你持续锁定景广，也带你关心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五号的北上16.3公里雪隧的内线有故障车，目前是顺利排除。同时呢，在省道部分关心台六一了，目前东十一和东十二入口都是车多的哦，建议大家改走台六一旁边的便道，左转170乡道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景广告诉俊校哦。有关传说的歌曲。听到呢。

一首很有神话感的歌曲，听到呢 Taylor Swift 所带的《恒久传说》，时间是凌晨0:22咯，来哦。

跟警广检查一下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哦。是凌晨时段了，如果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调回来。目前有个路段呢，完全回堵哦，在国道五号这边，国五的雪隧前是维持排队3公里的状况。希望大家进雪隧的时候呢，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车距。至于呢，路网图的表现上，目前只有雪隧是回堵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警广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哦。有关传说的歌曲，让歌神张学友唱给你听。

听到1997年张学友的作品《不老的传说》，是《雪狼湖》里面的歌曲。时间来到了凌晨0:26哦，那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谢洛夫务区路段的内线有故障车，现场是闪灯。没有警告标志，莫三码是055的车子，以及国道一号的北上呢，81公里湖口路段的路间有机车误闯，我们都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听到 King and Kiss 的歌声《龙脉》。

哇哦，听到金鸡小子听 Kiss 的时候带着龙脉。时间来到凌晨0:32咯。不知道大家这个端午节连假还好玩吗？我看到好多人都去玩的蛮开心的哦，而且天气也还不错，对不对？把握呢这个好天气的时候呢，感受一下划龙舟等等的魅力哦。目前看起来呢，在北中南东哦，只剩下呢国道5号是稍微车多的。目前国五呢在雪隧前是完全定点，可以留意到呢，从宜兰北上到头城车速不到13公里。看起来是有排队4公里的状况，希望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拉大车距。

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龙与传说的歌曲，听到江志峰的《爱情龙卷风》。

来有听到张志峰的歌声吼，爱情林更红，今晚时间是半暝十二点三十七分啊哦，在很开心的歌曲之下呢，也同时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可以留意到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81公里虎口路段的路间是有机车误闯，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台一线呢，台北丰港路段说南下的高屏大桥是有机车骑士牵着机车在行走当中的，目前也已经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好歌一首接着一首，听到刘德华的《天籁星河传说》。

好的，听到刘德华的歌曲《天籁星河传说》，一首粤语歌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42，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西洛服务区的内线有故障车，莫山码是055哦，所以请大家呢经过的时候呢，记得避开内线的这台故障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至于在路网图呈现上呢，除了国道5号车还蛮多的，其他路段目前是恢复了正常的车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务必呢提醒警广告诉俊校好吗？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好，至于天气表现会是如何呢？主要要请大家留意。

的是呢，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高温比较炎热哦，所以呢，大家可能出门的时候做好相关的防晒和保水工作了。另外，轻度台风呢，也是持续在对台湾持续靠近的，希望大家好要做好相关的防台准备。目前看起来呢，离台湾最近的时候会落在呢2425两天哦，那后续有任何变化也会持续帮你来做警钉。

狼啊！今晚时间吼是半夜十二点四十七分啊。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哦，在国道五号说，有相关的一些故障的状况嘛，在雪穗的内线有故障车。目前看起来呢，这个消息是顺利排除，所以目前雪穗是恢复正常的通行状况。那整体来说的话呢，目前回堵的状况也是有舒缓的。那要请大家留意小心的是呢，也精神状况哦。虽然目前全台路况都是不错，但精神请一定要掌握，不要精神不好还硬开车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金广，告诉俊孝。

听到金志娟非常经典的《千年的神话》，有唤起你满满的儿时记忆吗？凌晨零点五十二分喽，也希望大家务必呢掌握一下精神。那同时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呢，高温特报的状况。今天早上各地呢都是会比较热一点，包括橙色灯号，就是气温会高达38度以上的县市。

秀新北、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和花莲。那台北市是黄色灯号哦，希望以上点名县市呢务必做好保水工作，也不要中暑了。有任何更新更正呢，警广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丁。有关传说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中岛美嘉的传说。

好的，在中岛美嘉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的最后趴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陪伴，也希望今晚的歌单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很简单，在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会找到我咯。好，等一下交棒 DJ 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四点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林冠颖的歌曲《梁祝》。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0: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6月21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那几个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了。首先带你关心国道的排除消息，在国道5号的北上呢 ,16.3 公里雪隧的内线有故障车，目前是顺利排除咯。省道部分带你关心是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说南下的部分呢，在东十一和东十二的入口车子都还蛮多的，建议可以呢走台六一旁的便道左转170乡道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一点零五分，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四点钟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连续三天的假期到了尾声，也不能说尾声，毕竟今天才刚开始。刚才跟俊孝交班的时候呢，听他说他三天连假呢，都在上班，都在拍戏，哇，真的是大忙人哈。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也是跟他一样，连假时间都在上各种的班呢？我的话是就走这两天了，毕竟我是六日的时段，所以也算是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工作的状态哦。希望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是放假的时候要工作的人呢，也可以在平常的时候呢好好找时间来休息。那如果你已经放到第三天不晓得该做什么事情的话呢，让金广陪着你一起度过这最后一天的时光哦。昨天很热，那如果你今天已经累了不想要出门走走的话也没关系哦，找个有冷气的地方躲着待着，吹一整天的冷气哦，这样子也是蛮舒服的一个放假方式啦。那节目一开始也要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在台61线呢，将近12点的时候啊，是有讲到说南下这边哦，在东11、东12的入口呢，车子都是蛮多的。那会建议大家先改走台61线旁边的便道，然后左转到170巷道接台17线。

那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目前的状况呢，我们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如果你走台六一南下，会经过东十一东十二这边，发现其实还蛮顺畅的话呢，也可以再把消息回报给我们，那我们就会再把更进一步的状况汇整给大家咯。有任何的更新跟补充，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它是今年把名字整个换过，然后用他本名拆解的傅东升《最后一夜》啊，今天刚好也是连假的最后一天。

傅东升的歌曲《最后一夜》，来到1:12，刚刚在听歌的过程呢，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在台北市区啊，中华路2段309巷的巷口有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哦，他们撞在一起了，麻烦有行经台北市中华路2段309巷这边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巷口呢是有2辆车子的追撞事故。好，那另外呢，稍早有接获国道1号北上过了西罗服务区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哦，那这台车子呢目前没有任何的

后续消息哦。那因为是停在内线车道，有一点危险啊，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好，那接着要来提醒大家夜间

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来听00800-0001230，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到6月21号是端午连假的第三天啦。那昨天跟前天的天气表现呢，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哈，就是你不是很想踏出室外。哦，就是你一打开门，冷气房一离开那个凉凉的环境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非常的闷热、炎热、酷暑，哇，太可怕了！到底今天是什么样子呢？中央气象署来跟我们报告的是天气啊，跟昨天基本上是类似的。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呢，导致全台各地啊多云到晴啊。听到这边呢，好像蛮不错的。下一句话接着是高温炎热哦。每次看到这个我都有点心如死灰。拜托不要啦，不要这么热啦，太阳公公可以不用这么的卖力，没关系哦。好，那只有在山区啊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雷阵雨，其他地方呢基本上哦，你想看到雨也不太容易啦哦，那你反而要注意一下防晒哦。今天全台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了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地区，还有中南部内陆的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啊，温度还会再更高哦。紫外线呢不用说一定是偏强，随随便便就是过量啊或危险的等级，麻烦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哦。你不要想说你啊不怕晒没事啊流个汗而已啊，紫外线对皮肤的影响不是只有晒黑跟流汗哦，哦它可能还会有一些让你皮肤病变的一些可能性，这个风险啊我们尽量还是做到控管一点比较好哦，才不会让自己享受阳光的过程结果换来一些不太好的病症哦。那当然防晒之外也要多多补充水分，以免热伤害中暑哦。那唯一的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全台各地的清晨低温啊大概是23到26度啊，蛮舒服的，也就是我待会儿骑车回家下班的那个路上呢，应该是一整天里面呢稍微比较快活的路段哦。那也是相对来讲啊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一点，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好哦，多带一件薄的外套咯。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阿密特，放了那个作品。

阿密特的歌声放了那个作品。时间来到1:21，刚才有讲到台北市区中华路二段309巷巷口有两辆车子的追撞事故，已经收到北市交大的消息说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是稍早接获在台61线南下东11、东12的入口车子都是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哦。那目前呢，不晓得这里的情形是如何，如果说还是车多的话呢，要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可以先改走台61线旁边的便道，左转到170乡道，再接台17线。那如果说这边的车流量呢已经舒缓非常多哦，已经可以顺利通过，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再把后续的消息回传给警广，让我们知道。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端午节吃粽子也要划龙舟，Starco的《悲龙尊》。

老子说来一支吴克群非常经典的歌曲，希望可以在半夜这个时间点，让正在开车的各位驾驶朋友们可以跟着节奏动子动起来啊、哦！不要想睡觉，如果你真的爱困动没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哈、哦，这样子才可以确保你安全的平安抵达目的地，来好好享受你最后一天的连假时光啦。时间到1:29，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哦。那夜间施工要来提醒一下各位，这里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不能走，那机车道维持通行。另外，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从85到105号外线两个车道也正在进行管线的施挖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有路况继续报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刚才老子都出来了，我们让子曰啊也来让孔子顿顿教诲一下啊、哦。补学量跟曾宝仪的子曰。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来跟大家报名啊，今天晚上早七分，凌晨的1:37，通常这个时候呢，是我们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哦。那我们每逢连假呢，就会把单元给暂停 ，QK 姐姐要来提供更多的路况，还有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啦。没有错哦，每次放假呢，这里都会寄出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那来到了6月21号礼拜日，也是 今年端午连假的最后一天，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匝道封闭是在中午12点开始到晚上9点，封闭的是国一的湖尾埔盐系统跟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那高程在管制呢，是在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实设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大家最喜欢最关心的就是收费措施啦。 没有错哦，从现在一直到待会的5点钟呢，这段时间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免检哦，所以呢，如果你要省点过路费，又想要顺畅好走的话呢，这个时间点开车上路准没错哦。不过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如果你是没办法开夜车的朋友，就不要勉强了哦。

安全啊，早上早一点出门，然后乖乖的缴过路费啊，这样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了。那除了零点到五点的暂停收费时段之外呢，都是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八折收费。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安排规划一下你的行程哈。那你要知道最新的路况，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比方说哪边的匝道已空开启了哦，哪边的什么东西有什么最新的进展，都可以随时锁定景广哈，让我们24小时轮番上阵的主持人来告诉你。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漫漫长夜啦，秀兰玛雅的歌声，听一更更。

听到的是秀兰玛雅的歌《天光光》。现在外面天还是暗的哈，这种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不会像歌里唱的一样，哇，好像就有点悲伤的情绪上来了，开始胡思乱想，开始让自己压得喘不过气？不用害怕哈，刚好现在是端午节，你想说跟端午节什么关系？当你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你就去看一下你的冷冻，然后拿一颗霸掌出来弄来吃。我相信你大概吃到第三颗，你就会觉得你心情不敢再不好了。好撑啊，你这时候就开始觉得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事情来荼毒自己。希望大家连假可以玩得愉快哦，那也祝大家冰箱的霸掌呢可以慢慢的把它消灭掉，不要放到明年哦。你的霸掌放到明年的话，这东西是没办法保证有办法存放一年这么久的啦。哦，这种东西赶快哦，应景的时节呢，能吃一吃就赶快把它给吃一吃，趁新鲜，好不好？时间来到1:45，目前呢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那提醒大家，夜间施工。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这个地方，主线车道整个都不能走。那它的对象呢，在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这边双向呢都会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的指示了。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的南昌路2段72到112号有吊车在进行施工。另外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这边也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吴淑敏、梅东升跟简宇慧，还是很爱你。

这首歌唱的非常复杂的三角恋情的关系啊、哦，无数米眉头生根，简语会的还是很爱你。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这位歌手在今年金曲奖哇入围了三项哦，入围了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奖以及最佳新人奖，他是 CJ Meet。听到这首歌曲，是我多想，还是其实？

难免会有这种时候，一直不断的在钻牛角尖，然后怀疑自己哦。这首歌曲来自 CJ Mitz， 是我多想还是其实？1:54，任何路况麻烦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金广。下一首歌 ，Guilty Glass。

来自 Guilty 的 Glass， 来到节目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送给大家，来自玉兴 Ivy 的 Want Me Back。待会儿两点钟，正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阿金呢也会登来和 My Back 登来啦。待会儿继续进入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我知道我想凌晨两点钟，我知道忙碌的你还在打拼着，辛苦了，继续加油。我是 Red 吴世宏，让警察广播电台陪着你一起到永远。
1: 不知道散落在哪一天，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

0: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哦，那要继续来提醒大家，稍早是有接获在台六十一线南下东十一跟东十二的入口，说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情形哦。那目前已经过了将近两个小时，不晓得这里的车流量已经缓解了没哦。那如果说你行经这边发现现场已经顺畅好走的话，也可以把后续的消息再回报给警广。那如果说现场呢还是车多的情形，麻烦可以先改走旁边的便道，左转170乡道，再接到台十七线。另外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呢，是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还有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正在封闭，以及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封闭。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施工封闭，以及三重群中心桥的双向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现场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机车道。最后来提醒大家，今天来到6月21号是端午连假第三天，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匝道封闭呢，是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是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到待会5点钟之前全国道都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其他时间采单一费率，以及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再采单一费率8折的收费。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端午节快乐。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0: 已经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1, 2, 1, 2, 3

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你正在哪边收听金广呢？你是在路上吗？如果是的话呢，一定要提起精神来，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全台各地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哦。非常难得在连假的时候呢，阿金的时段看到都是非常和平啊，没有什么状况的一个表现，大家请继续保持下去哈，祝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利，然后好好享受你的最后一天连假时光啦。阿金的连假时光在做些什么呢？就是上班、睡觉、起床、吃饭，然后去买东西，以及寻找合适的鞋子哦。我的鞋子呢穿得非常非常久，我一双鞋子都可以穿超过可能6-7年的那一种，然后今天每次穿来运动的鞋子终于不行了。怎么个说法呢？就是好消息是它的前面鞋底跟鞋子本身呢终于不会再分离了，坏消息是原本的那一片鞋底已经不见了鞋底直接不见了，当然不会有跟上面分离的问题啦因为呢它已经消失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就只好四处去寻找合适的鞋子跑了好几间，但都没有找到理想的。今天下班睡一觉起来呢，下午要来继续去寻找合适的鞋子了。我的端午连假呢，算是一个鞋子的寻鞋记来看到底能不能好好的买入一双再战10年呢？节目第二个小时，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消息，那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台61线南下东11、东12入口这边，稍早说车子是比较多的啦。那目前因为从路网图来看呢，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拥塞。好麻烦，如果你走台61线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看东11、东12这边的车流量如何那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再把后续的消息拨打0800-0000-123-0000-1-3来回报警广，提醒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这几天出去玩，享受外面的风景，享受毒辣的阳光，那也要享受徐徐的风让这些凉风呢吹进去你的心里。这首歌曲来自王洪恩，让风吹进你心里。

哇，这首歌光是用听的就仿佛置身在山谷间，在海岸边，然后车窗打开，或者是你坐在长椅上，风就一直吹过来，就吹过来，好凉的感觉啊！来自王洪恩，让风吹进你心里。这几天天气热到一个不行哦，大家出门在外呢，如果你是去那种景点哦，你要去看风景，那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可能房子啊屋檐给你躲的话呢，树荫是个好选择哈。赶快躲到大树底下吹吹风，喝点饮料，然后在状态 OK 的时候呢继续走。千万不要逞强啊，如果说你开始有点头晕目眩，有点想吐，有点恶心反胃的话呢，不要小看中暑哦，热伤害它的上下限是很高的哈。哦，有时候只是让你有点不舒服，那严重者呢，甚至是需要送医院啊，也有可能会导致丧命的哈，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瞧热伤害啊。

吹完风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划龙舟吧。竭力的龙舟进行曲。天这么黑。

接力的歌声，龙舟进行曲。但我觉得龙舟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呢，不是一个平常可以接触到的、啊。当然，你可以去看龙舟比赛哈、啊，但如果你要真的体验到去划龙舟这件事情呢，可能就没那么的容易了。不过也因此呢，那些比赛呢才会那么的有看头哈、哦，因为他们都是需要经过长期训练，然后才可以有那么精彩的表现的。不能在端午连假划龙舟，身体好像有点没有动的时候，那种感觉怪怪的。想动一下的话呢，啊，找自己跳个舞吧，让自己的精神振奋一下。啊，如果你正在开车的话呢，想象就好哈，想象你自己在开车，想象你自己在跳舞，然后呢，让身体微微的扭动，不要影响你的驾驶了。这首歌曲来自林美秀，就自己跳舞。

来自宋楚琳的 Truly， 紧接着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 Moonlight Kingdom 迷路王国的 Cigarette 香烟。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凌晨2:32，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原本是第二个单元的时间了，不过因为连假的关系，所以我们单元暂停。那取而代之的就是更多的路况，还有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了。现在路况消息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57公里，民雄的匝道出口有轮胎皮掉在路上，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了。那另外呢，夜间施工持续来提醒各位，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再来，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正在封闭，它的对象呢也在封闭，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的北向车道也正在封闭。那南北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帮我们特别留意了。接着市区的部分呢，提醒各位，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占用了部分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以及三重区的新北环快双向呢，也是轮流占用部分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北市区的话呢，在木栅路二段。

0: 段的双向55到131号，现场的施工呢仅维持一个车道通行，麻烦大家多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来作为替代。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123-0000-123。那我们来继续跟大家报告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吧，大概半个小时后就来跟大家耳提面命一次，让大家可以把它直接背起来。今天6月21号是端午连假的第三天，匝道封闭呢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这段期间呢，实施的地方是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会封闭。再来高承载管制是在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收费措施的话呢，待会儿5点钟之前全国道拢是免钱暂停收费，那其他时间呢采单一费率，那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8折收费，大家也可以趁这个时间来享受一下免收费的优惠，开夜车也比较快到达目的地，就不会塞车了。但也是要提醒各位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还有如果你已经在路上的话呢，请把你的车灯给打开，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第三天的连假，不晓得你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台湾每个县市都有它的特色在，希望你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感受当地的氛围啦。听到这首歌曲，这个已经不在台湾了，这个在欧洲去了，雷琴的《巴黎到了》。
1: 这是我的巴黎。

这首非常舒服又带有张力的歌曲来自赵一凡跟张乔西的 Hold。 2点43分，在好听的歌曲当中呢，也是要继续来关心路况。国道一号南下257公里，民雄匝道出口轮胎皮掉在路上的情形呢，是还在持续当中的，好，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帮我们特别注意安全哦。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切记不要开到远光灯了。有路况再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123。现在中央气象署呢，其实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你们知道多夸张吗？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黄色灯号。

就是气温超过了36度。橙色、橘色的灯号呢是连续三天高达了36度以上，或者是它现在呢在38度以上。好，那红色就是突破了38度而且又持续三天哦。目前全台各地呢是没有红色，但是很多橙色哦。这很可怕，为什么呢？因为现在2点40几分的时间，半夜呢，很多地方是突破38度或者是至少36度以上，还持续三天的哦。现在台北啊，台北市这边有几个地方呢是黄色灯号而已。好，那接着呢可怕来了齁。新北、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全部都有地方是橘色、橙色的灯号。很热啊，我光是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好热。尤其是像内陆地区齁，像台南这边非常多内陆地区，预警区啊、南西区、南化区这边呢几乎全部都是橙色灯号的。只能说大家在这种时节呢一定要顾好自己身体齁。在室内啊也是会中暑的，不要小看哦。你想说我在室内没有晒到太阳应该是还好哦，那个闷是会闷出人命来的，麻烦大家一定要多多喝水哈，要逼自己补充水分哦。那冷气呢哦，该开就要开了，不要憋到后来闷坏了。继续来听到歌曲，来自 MC Hotdog 热狗的怪物。

MC Hotdog 的热怪物，听完了怪物，接着听一下徐怀钰的怪兽。

徐怀钰非常经典的歌曲，想必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哈。怪兽， 2点53分， 排除的好消息，原本说国道1号北上的过了西洛服务区内线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刚才国三队传来最新消息说已经没有看到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继续提起各位的是， 在国道1号南下257公里 民雄出口匝道的轮胎皮掉落，一直没有后续的回报，我不晓得还在不在，麻烦大家注意安全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 听到了下一首歌，吴美玲，美玲的台语呢就是米玲，所以这首歌叫做米奶米玲。

吴美玲的歌声美玲，听一听有没有觉得很甜蜜，还是听一听觉得肚子饿了呢？肚子饿的话吃点宵夜吧，啊，让自己连假过得开心一点，没有不可以嘛，对不对？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送给大家，小乐伍思贤的歌声还得是你。歌曲过后呢，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节目第三个小时。

0: 现在是凌晨三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那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57公里民雄匝道出口有轮胎皮掉落在路上，请大家行经的时候要小心闪避，变换车道记得要把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才可以把灯给关掉。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在封闭，它的对象呢，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那这里南北双向呢，都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请大家注意安全，配合现场的指示。接着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从85到105号外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以及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桥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汽机车道会轮流占用部分。再来台北市区呢，在南昌路二段从72到112号有吊车施工，以及最后是今天连假第三天6月21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匝道封闭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地方在国一的虎尾普盐系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到待会5点之前呢，全国道暂停收费啊。那其他时段呢是单一费率，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八折收费。以上的款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金光祝您行车平安，端午节快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三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

0: 基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啊，2003.05，欢迎感谢您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也来到了算是尾声了哈，那今天也是端午连假的尾声。啊，端午连假的尾声呢，其实就会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潮了。哦，那其实高工局他们这边呢也都有在进行预估哦，说今天呢上午哦返乡的，应该说返程的车潮啊，包含呢台65线衔接国三土城交流道这些地方呢哦都是可能交通瓶颈点啊，比较塞的地方，以及还有台65线泰山路段到国一的这个地方，还有台二线淡水竹围路段到红树林，以及台74线成功到快关，台84线预警路段，以及台86线的关庙路段等等的、啊、这些地方呢都是公路局、哦、他们在新闻稿里面发布的重点提醒大家，那也是再次的跟大家呼吁、哦、连假的车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如果可以的话呢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啦会比较好一点哦。那如果说你是自己开车的话呢，可以的话就开夜车，或者是更早一点出发，以免呢你可能九点出发，结果全部人都在上面跟你 say hello， 原本三个小时的车程硬生生开到了六个小时，这都是有可能的，再麻烦各位抓紧一下时间的安排咯。希望你不会耗太多时间在路上跟大家 say hello，然后可以把时间呢都花在去玩的地方、哦、好好的走一走，好好的逛一逛，最后一天的假期也祝大家玩得开心、哦、玩得愉快。节目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黄思婷的歌声，叮叮叮叮

黄思婷的歌声，叮一叮叮，温柔的歌曲，希望带给大家好心情。接着下一首歌，浅提跟来自大阪的奇妙李太郎，昨天的约定。

0: 今年我诉讼之后，是梦到生意照顾。这一摆我离家出走，是梦到用心束缚。前面的时间转不卡，皮蛋家人透过幸福的时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0: 春面乐队
1: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金广的最新动态都在金广 IG 上线咯，只要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追踪金广，成为金广最亲爱的粉丝吧。

星光有 IG， 有 YouTube， 有 Facebook， 在这三个平台上面搜寻星光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账号 ，follow 起来哈。那你如果想要找到我阿金的粉丝专页的话呢，脸书搜寻 DJ 阿金就可以看到我了。时间来到了3:17。正在开车的各位驾驶朋友们辛苦了，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开车，注意安全，抵达目的地，平安顺利的来享受你第三天的假期。那目前是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不过我从路网图上面呢有看到几处有一些散落物的标志啊，不过我们这边也不确定呢，相关单位这边有没有进行后续的处理。如果有收到更进一步的实际状况会到系统来的时候呢，我会再统整然后再跟大家报告的。那目前呢要继续请大家注意到的国道一号南下257公里，在民雄的匝道出口有轮胎皮掉在路上哦。那这个轮胎皮呢一直都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过了一个小时了，不晓得还在不在，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注意哦。国一南下257公里，民雄的匝道出口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夜间施工呢要提醒大家，在市区部分是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到131号，这里呢因为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来通行哦，请大家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来改道行驶。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接着要的歌曲，他今年的金曲奖入围了最佳新人奖，他是高真 True 歌，Coconut 椰子是你。

来自高真的歌曲 Coconut 椰子是你，紧接着听到这首歌是我们金广的老朋友了，林夕子的歌曲走了多久，这几天的行程有没有大暴走一波啊？哦，每天都在不同景点疯狂的走路然后晒太阳，如果是的话呢，那确实是蛮累的，一定要好好休息啊。

我们的好同事林夕子的歌声走了多久？在外面走路看风景非常惬意啊，但是走久了呢，这个脚啊会很酸痛啊，而且还会疯狂流汗哦。这种天气真的是要适时的休息一下，看到有可以躲太阳地方，有地方吹冷气就赶快躲进去买个水来喝哦，千万不要忘记多补充水分啊，不然很容易中暑。下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李静伟的歌声《发现号》。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高速公路车速快，开车请保持专注，注意车间距，最重要的是不要分心驾驶，双手要握好方向盘，若感到疲劳请善用服务区休息后再出发。祝开车的朋友万事如意，福气满盈。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

0: 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6月20

0: 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0: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2: 以上广告由交通。

来到了3:39，听到的是来自郑怡跟伍思凯的《我和你》。这个时间点正在收听情况，那就表示是阿金陪伴着各位啊，各位也在空中陪伴着阿金。那如果你的车上不只有你，副驾驶还有人，但他在睡觉的话呢，请把他叫醒，哦，让他尽一下副驾驶的责任哈，不然驾驶朋友这样子开车也是蛮累的啦。如果旁边有人在睡觉呢，这样子很容易就会跟着想睡觉，其实蛮危险的。好，大家一起努力撑一下，到目的地再来休息哈。节目最后20分钟的时间呢，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57公里，民雄的匝道出口有轮胎皮掉落，目前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啊，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看一下了。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还有在台61线哈，这里是观音匝道呢是不能走的，观音匝道封闭。那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呢，请提前从永安交流道汇出；如果是南下的朋友，请提早从观音交流道哦，跟正好是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哦。观音交流道这边是整个在封闭的。另外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新北环快的双向轮流占用部分车道在移动性的施工，还有板桥区的西城路85到105号外线两个车道都正在施工封闭。有的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趁着一年一度的端午连假，我们继续来应景一下这首歌，蔡琴《小巴掌》。

经典的泰语歌曲，来自蔡琴演唱的《小巴掌》啊，听完真的好想赶快吃一个巴掌啊！哇，但现在吃巴掌，我应该会消化不良了。阿金的节目呢，也快到尾声了哈、哦。那接下来呢，也不是跟端午有关的歌了哈、哦。这几天算播了蛮多的，而且大家如果有持续在收听景广其他主持人的节目当中呢，应该也会出现一大堆的巴掌啊、龙舟啊之类的哦。啊，大家应该也可以从广播当中呢去体验到节庆的气氛啊。希望大家的端午连假都有好好的休息到，好好的享乐到。3:46，有任何路况消息报景广0800-000-123，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已经27年有了，欢迎 Nuts 的《我花的按奈》，我非常喜欢，送给大家。

来自吴先生跟刘菊南的歌曲 Whatever。 3:55到了节目的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Zotomayo 的不是谎言。歌曲过后4:00报时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想找到我最新消息不要忘记了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就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哈，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继续度过这个端午连假的最后一天。祝大家玩得愉快，玩得开心，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晚安。

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金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哦，那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257公里民雄的匝道出口，稍早有接获轮胎皮掉落在路上的一个消息，目前是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注意安全。另外，台66线的施工在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正在封闭，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封闭。那这边南北双向呢，都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台61线还有在观音交流道哈，这里是整个封闭不能走，双向都是封闭的哈。那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呢，请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请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健康祝您行车平安，端午节快乐。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

0: 盖状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6: 宇航员起床咯，一起来。
7: 听路况。
8: 探索星球。
9: 打击犯罪。
4: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8，不知道这一次的连假你有去哪里玩呢？还是有跟家人团聚？因为前几天我还待在嘉义，其实应该说昨天我还待在嘉义，就在晚上的时候赶紧来金广来跟大家一起在空中聊聊天，陪伴大家一起来去度过礼拜日的美好时光。大家去嘉义第一个会想到的地方是什么？我自己啦，第一个想到的会是阿里山。所以说我们第一天的第一个行程就是跑去阿里山。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新宝岛康乐队的歌声《思慕阿里山》。

要请您多加留心。来看到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时间会是114年的11月。

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利用木星路、新农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作为替代。那整个施工时间呢，会到116年的3月31号。最后同样是在台北市哦，是在南昌路二段72号到112号也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6月19号12点到6月21号的12点，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刚说到了阿里山嘛，其实我们这一家人呢，就是跑去了阿里山玩。这一次前三天，然后中午的时候算割一半，然后就跑去了找我朋友玩，所以前三天在跟我家人一起出门，后三天就去找我在嘉义的朋友。所以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抵达了阿里山。阿里山这个地方，哇，真的是好漂亮，就是各种树木啊，还有各种的树木。那时候还有到另外一个宫庙去，就是走了一长比较长的路段，就这样慢慢悠悠的走过去，感受一下待在森林里面的那一种氛围。但是因为我的家人他们就是比较容易累一点，所以说我们就不太能走太长的一段路。可是这一路上的沿途风光啊，都还是会让人觉得哎，好放松，好舒服，吸收一下森林里面的芬多精。跟大家讲几个蛮有趣的小故事。当时候就是我们决定说，好，那我们隔天呢，就是要上这个阿里山的山头来去看日出，就要搭乘那个游览车。结果才发现，那天气好像不是那么好，以外还要那么早起，当时候上山就觉得哇好累啊。就发现说隔天好像起不来耶，后来就没有去看日出了。因为听说阿里山的日出啊，除了会看到我们太阳以外，有云海在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漂亮。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番风景呢？也要提醒您哦，如果你真的是去阿里山上面玩，一定要记得带的东西就叫做外套。你可能会觉得说，嘉义山下这么热，那山上应该也差不多吧？没有，一上山就发现，哦，真的是冷叽叽，觉得好冷哦，怎么会这样子？后来想一想，可能是这个海拔高度比较高，所以冷空气就比较多一点，就会觉得真的是比较凉，比较冷一点。如果你最近有要去嘉义阿里山玩的话，要记得把你的外套带在身边，也千万不要感冒咯，随时注意好自己的身体状况。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的是嘉义高级中学第78届的歌曲，叫做嘉义火鸡肉饭店好吃。不知道大家去嘉义会不会吃火鸡肉饭呢？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现在来到了6月21号，也就是我们端午连假的最后一天了。要提醒你，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呢，北向入口的在国道一号、湖尾以及埔盐系统的北向入口匝道会封闭，以及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封闭，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是国五，在于下午1点到下午6点。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呢，会进行高承载管制，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我们说回来，这一次的嘉义之旅，我觉得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去吃的火鸡肉饭，就是我跟我朋友我一起去吃一间火鸡肉饭，但是呢，我们太晚起床了，所以原本预定好的火鸡肉饭店就是大排长龙，只好跑去另外一家

是，就是会发现说，哎，嘉义真的好多好多间的火鸡肉饭，让人看了真的是垂涎欲滴啊。不知道你去嘉义的时候会不会特别去吃火鸡肉饭呢？因为除了嘉义除了火鸡肉饭以外，真的是有好多的美食哦。我特别把我这一次所有吃过的美食都拍起来，然后发在我的 FB 上面，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观看我的这一篇贴文的时候不会觉得哎，发豆干那摇摇，但是就是希望分享一下嘉义的各种美食以及它的特别吃处，来告诉你说，哎，嘉义真的是一个很好很棒好玩又好吃的好地方。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徐怀钰的歌声，炒鸡喜欢你。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7，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首先来看到在台66线双向在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并且依照现场指示减速慢行，时间会到118年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

再来是台61线南下在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正在进行封闭作业，那因为正在进行工程，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来作为替代道路，时间呢会到117年的8月29号下午5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最后同样是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时间会一直持续到117年的8月29号。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接着来到了早上的4:39，哎，刚刚说到的嘉义之旅嘛，其实我们在上这个阿里山之前呢，也是有先吃了一些小东西来去填填我们的胃，也就是翁阿给，所以下一集下一个歌曲来聆听到911的歌声，翁阿给唐阿给还是翁阿给啊？每次我自己都搞不太清楚，到底要念唐阿给比较好，还是要念翁阿给比较好？一起来聆听911的这一首唐阿给。

接着要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就是这一次的嘉义还有看到哪些东西。刚刚有说到了吃的很饱的这个火鸡肉饭嘛，除此之外让我印象也很深刻的就是鱼。这时候就会有人有疑问了，诶，到底是什么样的鱼啊？突然想不起来，其实是砂锅鱼头啦。我后来发现说，来台北的每一天，我就是突然会很想吃砂锅鱼头，就是突然一种感觉，就是哎，好久没有吃到了，就是想念那个沙茶香香咸咸甜甜的味道。所以说这一次去嘉义啊，应该说每一次去嘉义，我都会特别去砂锅鱼头店里面去点它的鱼肉，配上这个砂锅鱼。砂锅来去吃，哇，就觉得好香好满足。我突然发现就是我的嘉义之旅好像全部都是在吃，吃完又吃，吃完再吃，一直继续的吃下去。不知道大家去嘉义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去吃砂锅鱼头，还是只有 我自己一个人会这样？我朋友那个时候就跟我讲，他就说，诶，宇宙你怎么每一次来都一定会吃砂锅鱼头，这个是有什么特别原因吗？我就说没有，诶，就是真的就是觉得，诶，砂锅鱼头好好吃，好怀念，就特别跑去吃砂锅鱼头。他就是一脸原来是这样子，有点无语的感觉看着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好玩的，也是同时真的很喜欢嘉义这个地方。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的是旺福的歌声《鱼儿水中游》。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8，接近59分了。在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来迎接5点钟的到来喽。同样要提醒您，因为最近的这个天色比较容易变早变亮，所以说呢，出门在外一定要多加留意有没有行人或通要通过啊，或者是说自己有没有疲劳驾驶啊，甚至是说在出门之前呢，都要好好的确认再确认自己的这个精神状况是否 OK， 以及行车前的任何准备都要请您多加留心了。时间来到了4:59，接近53秒的时间，再过5秒钟，我们就要来迎接5点钟的到来喽。
1: 清晨5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

0: 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新北市三重区中正路桥双向占用到了部分的汽车道，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6月19日到6月21日。那这个时间呢，会是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外线两线车道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会一直持续到6月30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最后，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在进行施工作业，单线双向通行当中，时间会预计到9月3号。

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好
2: 趴车
3: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1: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2: 没有。
1: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2: 没有。
1: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2: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1: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2: 有。
1: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2: 有。
1: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2: 当然有。
1: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2: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1: 很抱歉，我也没有。
2: 哎，
1: 好好
2: 趴车，
3: 安全停车一鞠躬。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我们来说回嘉义行程的部分，好像不能一直讲吃的，一直讲吃的，搞得我自己啊都觉得，诶，肚子好像有一点点饿饿的了。其实啊，前阵子宇宙减肥大成功，瘦了 5% 的体脂肪，透过这一两个礼拜的暴饮暴食之后，突然觉得，嗯，这个 5% 体脂肪可能会回到我的身上呢。接着我们从阿里山下山之后啊，就是到了隔天嘛，第一天我们去了阿里山玩，第二天就是要从阿里山下来回到我们的民宿这个地方。那从阿里山下来的途中呢，我们就有去奋起湖老街逛逛咯。一走进奋起湖老街啊，哦，扑鼻而来的就是一个甜甜圈的味道。突然发现自己又在说这个跟美食相关的，因为突然发现自己的嘉义之旅全部都是吃的，就是如果要分享的话，脑海中就走，哇，好多食物，哇，又是食物，哎，一个又一个的食物。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家的一个出游模式吧，就是要把自己的快乐精神还有出游的体力都放在吃东西上面。那话说回来，奋起湖老街其实是一个还蛮漂亮的地方，我们停车的地方是在比较下坡的地方，之后呢我们慢慢的往上走，走着走着呢，就会看到旁边是有一小片的一个村落吧，类似村落，那就是我们看到的奋起湖老街。它可以一直往下，一直往下，一直往下走。然后就会发现那个甜甜圈的来源地，就觉得哇，真的好香。之后，我们刚刚有说到一直往下走嘛，之后你要回到你停车位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好累哦，因为你要一直爬上坡，就会感觉到今天的运动量真的是非常的充足。在我们奋起湖老街吃饱喝足之后呢，就可以爬一爬这个上坡，让自己的身体暖起来，运动起来，好好的把刚刚吃的东西都用热量让它带走。最后呢，我们就成功坐上了家中的车，再前往嘉义市。下一趟之后，好像就是跑去了各个水库参观吧。比较有印象的就是蓝潭水库，因为我之前不知道蓝潭，原来它，我原本以为蓝潭它就是一个天然的湖泊，结果发现，诶，不是诶，其实蓝潭它是一个人工湖，而且这个人工湖呢，它是蓄水用的。那蓝潭它最主要的作用，其实也是嘉义市民的民生用水。当时候看到，或是我爸，当时候我爸就有跟我讲这件事，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原来是这样，我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我原本想说，台湾的湖泊大概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诶，结果不是哦。嘉义的蓝潭它其实是人工湖，是当时候荷兰人所建造的一个湖泊。原本荷兰人会建造这个湖泊的原因，是因为说要来灌溉农作物，但是后来荷兰人撤退了嘛，轮到我们的政府来去经营，它其实有一段时间是被荒芜的，就是没有再被使用的，但是又过了一阵子就发现这个湖泊存在，所以政府就重新把它启用，启用了之后呢，嘉义市民就有了现在可以使用的饮用水，还有各种民生用水咯。出去玩还能补充一点小知识，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都让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出去玩的时候还能感受到知识带给我的洗礼呀。下一首歌来聆听到吴先生的歌声，伤心咖啡。

5点13分，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首先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有一个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意。时间呢会是今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12点整，管制范围是在淡金路，也就是灯辉大道以西、新春街以及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还有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主要道路都是管制的范围。另外几点要提醒您的，就是在淡江大桥下桥之后呢，禁止右转进入市区，只能直行走沙仑路往滨海路以及淡金路的方向行驶。再来是两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首先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轮流占用到了部分的车道，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车辆呢是维持可以通行的状况，时间会一直延续到6月21号，但是呢是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它是在台一高架往新庄，是在中心桥双向，正在进行移动性施工，占用到了部分的汽车道，

那目前的车辆也是维持可以通行的状况，时间呢会是6月17号到6月26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几个路况消息。

来自王心凌的歌声，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5: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我们在吃完这个奋起湖老街之后，就到山下了嘛，去逛完了蓝潭，到处走走之后，我们就到了民宿，好好的休息一下。休息之后，哇，就发现那个床好软哦，就睡得好开心，不小心就睡到了很晚很晚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我们当天的最后一站就是来去逛夜市。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会不会喜欢逛夜市这种事的呢？因为宇宙本人是很喜欢的，虽然说逛夜市有时候会觉得哇好热，哇人好多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我觉得说如果你真的要融入当地或者是说品尝一下当地美食的话，其实这个逛夜市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再者是逛夜市，你可以看到夜市里面有什么你想吃的就直接买就好了，就可以完全感受一下，诶，原来当地的味道是长这样啊。

所以说我们那一天最后一站呢，就是在文化路夜市吃吃喝喝走走停停的，最后就回到了当时候的民宿当中，好好的睡上一觉，为了明天的民雄之旅而努力。来到了第三天的时间，我们就是跑去民雄吃鹅肉。如果大家对于民雄有一个印象概念深刻的话，大概就真的会是觉得，诶，民雄好像就是特别吃鹅肉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嘉义除了鹅肉以外，还有我们的鸭肉羹也很好吃。

但是那一天就是因为是跟我和我朋友，就是我家人和我朋友的一个汇合点，我跟我家人吃完鹅肉之后呢，就迅速的跑去我朋友家当中，在那之前呢，就去咖啡馆好好的坐着，感受一下那一间咖啡馆的氛围。那一间咖啡馆也是很特别，因为它是有黑胶唱片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听过我前几集跟黑胶唱片有相关的 podcast 的话，就可以听得出来，当时候的黑胶唱片它有不一样的风格还有特色嘛。但是那一间的风格好像就是比较偏向流行音乐一点的黑胶唱片。虽然它是一个比较流行乐，但是同时也是很抒情的歌曲，所以在那边听着那黑胶唱片，喝着咖啡，吃着那边的小甜点，心情也是会变得还蛮好的。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吴声梅的歌声，下午的咖啡厅。希望如果你今天有时间的话，或许可以给自己泡一杯咖啡，好好的喝一口，感受一下，美好的廉价时光。

0: 五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3: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2: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3: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3: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3: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0: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点34分喽。

几个新北市三重区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心。首先是在新北市三重新北环快双向轮流占用到了部分车道，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 时间会是6月19号到6月21号， 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 同样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占用到了部分车道，也是因为施工作业，那车辆呢还是可以通行的， 时间会是6月19到6月21号， 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 同样在新北市三重区中兴桥双向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轮流占用到了部分的汽车道， 那目前的车辆是可以通行的， 时间是6月17号到6月26号，

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来聆听到小护士的歌声，甜蜜在心。

后来因为我朋友是中正大学的，所以我就跑去了中正大学附近的他家那边住，就在那附近走走逛逛。后来有想说，诶，那要不要跟我朋友来一个健康局，就是跑去我们的中正大学里面的健身房好好的来运动一下。结果发现，诶，好像整个时间拖得太久，就没有办法去运动了。后来想了想，剩下跟我朋友的行程其实全部也都是在跟吃相关的所以说好像后面再继续讲下去怕大家肚子会太饿，就不再过多的赘述。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我很喜欢嘉义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步调会给人家感觉都觉得，诶，好像慢慢的可以去感受一下自己原本的步调长怎样啊，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风情啊，或者是去感受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大家都在做些什么这样。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嘉义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舒服很放松的一个好地方。

像是在6月20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呢，我们的最后一站是在埔子夜市。我原本以为埔子它是一个小小的地方，结果它还蛮大的。那个时候去埔子夜市就发现，诶，怎么那么多人都会聚集在，明明就只有几条街而已，但是他们就聚集在那么多的一个小小的夜市里面。虽然说会觉得，诶，好热好挤，但是也是一个感受当地人习惯的好时间好去处。稍微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嘉义这一次的旅程，虽然大多是跟吃相关的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在连假这一段时间呢，有空就可以好好的出去走一走。如果你距离嘉义很近，或者是你有某一个地方特别想要去旅游的话，事不宜迟啊，马上去行动，马上去那个地方走走看看，好好的享受一下自己的最后一天连假时光咯。下一首歌曲，聆听到陈佩贤的歌声，咸酸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要提醒各位用路朋友们，要记得，如果你现在刚起床，对，觉得这个头有点晕晕的，或者是觉得哎，好像自己没有睡饱的话，那我们千万不要上路哦。我们先等到自己的意识比较清楚，确定自己是没问题的之后，我们再继续上路，来去前往自己的目的地。同时也要提醒你，要记得做行车前的准备以及检查，确定你的车子不管是在轮胎上还是引擎上，甚至是车子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继续出发咯。下一首歌曲，聆听到 Super Junior M 的歌声，幸福为甜。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9了，那再过一分钟的时间，差不多30秒的时间之后，我们就要来迎接6点钟的到来咯。不知道连假的你有没有去哪里玩呢？希望这样的一个行程呢，有让你好好的放松下来，来去迎接明天或者是更多更多不一样的挑战。再过几秒钟就一起来迎接6点钟咯。
1: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2: 四分卫，
1: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6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时间呢会是从115年4月20号到117年的8月29号。另外在新北市的淡水区呢，是有一个交通管制的，时间会是早上8点到晚上24点，管制范围为淡金路，也就是灯辉大道以西，以及新春街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中正路以东淡水市区的主要道路都会进行管制，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除此之外呢，有几点要提醒您，就是在这个时段内的淡水居民如果有必要通行的车辆啊，我们会弹性的放行，以外所有的车辆都会一律进行管制。淡江大桥下桥之后呢，也要提醒您禁止右转进入市区，只能直走前往沙仑路、往滨海路、淡金路的方向行驶。目前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后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如果你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三福街以及福兴街，如果你是要往新庄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作为替代。那这个施工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118年才会结束。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2: 我们都该负责任，
1: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

0: 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1: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接着来聆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Cody Lee 的歌声，在夜市再见。

0: 来自 Cody Lee 的歌声《在夜市再见》。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江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呢，无论是往宜兰还是往台北呢，目前这个时段呢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只是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呢，往台北方向预计可能九点多可能就会涌现车流量了，那就请要北返往台北的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今天往台北呢下午1点到晚上6点呢还是有14-3人的高承载，所以要注意这个时段。1点到晚上6点呢，如果说你有3个人的话，再利用国道五号，不然的话可能要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那还有宣导一下啊，就是你坐在车辆里面的话，无论是坐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4，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速，即将要到我们的7点钟，就要来让阿珍跟你在7点到10点的时间空中聊聊真心话，一起来一场有趣的大冒险喽。6:54，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你可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听完这首歌的你心情有没有跟着一起蹦停桑起来了呢？好好的在周末这段时间放轻松，再一起迎接明天的挑战吧。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9，有35秒了。再过差不多25秒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迎接7点钟的到来喽。

无论是透早还是暗暝，无论雨偌大，无论风偌寒，警察广播电台拢会用好听的歌曲陪恁来开车。我是江志峰，即马时间是透早七点。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2号西行第二航下出境的地方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当中，排队到了国道2号，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在关西服务区出口汇入国三干道之前呢，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咯。台61线南下在271公里过布袋，目前是有一台黑色休旅车逆向行驶当中，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小心，也要请这位休旅车的车主呢好好确认一下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千万不要逆向行驶，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国道1号南下在 53.3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目前也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再请您多加留心。台北市新生高架接近金山南路的入口处呢，外线车道是有纸箱掉落物的，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翁哎，你知道阿德家的小儿子又出事了吗？听说这次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抓去关呢？
2: 阿德的小儿子14岁了吗？
1: 我知道是读国中，几岁有差吗？
3: 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少年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不会被判刑，会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采取训诫、假日生活辅导、交付保护管束、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处遇。
1: 哦，如果是14岁以上呢？
3: 14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啊，如果触犯最轻本刑5年以上重罪，或是年满20岁进入司法程序，也是可能面临刑责的。唉，阿德现在一定很烦恼。
4: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教养优先于惩罚。少年的触法行为并非完全不会被判刑，但法律对于少年的触法行为处理更注重教育、辅导和矫正，而非惩罚。如果少年因父母疏于教养而触法，法院可以命令父母接受亲子教育，要是拒绝接受教育，法院可以进一步采处罚锾，甚至公告父母姓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宇宙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

那么今天呢是6月21号，也是端午连假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大家过得如何呢？今天是已经要准备回家收收心，准备明天继续上班上课，还是说其实已经就是明天也请好假要继续玩了呢？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孙燕姿的《遇见》。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新北市莺歌区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车道以及部分的人行道呢，正在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30号的每天早上9:30到下午的4:30。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都会进行施工哦。那么只有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建议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施工到9月3号。国道二号西行在第二行下出境的地方呢有事故发生，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那么目前现场是有回堵到国道二号的地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是在国道二号西行第二行下的出境的地方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台66线双向呢，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地方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还有呢，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呢，446-3到460号呢会封闭外线车道来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30号的每天早上9:00到晚上5:00。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都会进行

0: 尽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这首呢来自洪荣宏还有曹雅文所合唱的《梦中的爱人》。那么不知道大家这几天的连假安排了什么样的活动呢？我昨天有出门走走哦，就是去吃吃好吃的东西，然后散散步，也顺便吃了冰。本来吃冰不

在计划内的，但真的出门好热哦，我还想说稍微防晒穿了一个薄外套，结果出门以后超后悔，真的太热了，害我刚出门就开始流汗。所以呢，最后就很顺路的呢，就顺便去吃冰。那么昨天冰店也是超级多人，想大家应该都是觉得很热，所以都去吃冰了。真的是好热的天气哦，不知道大家这几天在外面有没有好好的注意防晒啊，然后小心不要中暑了，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哦。

那么这几天的天气应该是会继续的热到星期三左右，稍后七点半后呢也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哦。

0: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

0: 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3分，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持续带大家追踪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59.7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大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哦，目前是已经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5点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是在台88线呢，东向10.7公里到10.8公里之间，过大发的路面上呢，有一个大坑洞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有竹子湖花季的关系，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哦，也就是6月21号。那么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3点会实施上山管制，管制养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下午2点到晚上6点呢，会管制阳明路以及中横街口、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早上9点到晚上6点，在竹子湖地区也有实施道路管制哦。那么会管制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这边是会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那么在鼎湖段呢，也会采单向通行，而且呢是会禁止回转的。还有在台北市呢这边，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15号的早上9点到晚上5点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这首来自 Super Junior 的 Black Suit。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我们马上来连接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是蛮类似的，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会有一些午后的零星短暂雷阵雨哦。那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些，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或是以上的高温。各地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兴国，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0咯。那么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陶喆的爱很简单。

你好，我是徐富凯。细汉出门的时阵，妈妈总是给我牵条条，小心保护我的安全。现在开车出门，我一定会提醒伊，一定要把安全带好好，保护伊坐车的安全。欢迎收听上注意咱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6，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在新北市在树林区的地方，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呢，内侧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呢，建议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以及三郡街或者是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还有呢，在国道2号的

西行第二航厦出境的地方有交通事故发生，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那么现场有回堵到国道二号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9月3号。

以及呢，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的晚上5点钟哦。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59.7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刚刚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大客车发生的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 53.3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呢，稍早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国道二号东向在机场出口的地方呢，漕化区稍早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是已经成功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关西服务区出口汇入国三干道前的地方哦，刚刚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成功排除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那么时间不知不觉就已经来到早上的7:54了耶。哇，每次都要感叹一下时间过得好快，怎么一下子就已经快要8点钟了。那么最近天气越来越热，大家应该也有发现，天越来越早就亮了，也越来越晚才暗哦。昨天晚上我出门的时候就想说，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天黑啊？太阳好大，好热哦。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出门真的一定要好好做好防晒，然后小心中暑。最近真的是太热太闷了，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哦，多多的补充水分。那么如果说有什么防晒的用具啊，可能带个阳伞或者带着那种小只的风扇出门，其实都是还蛮不错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阿令的《失恋无罪》。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

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国道1号呢，双向3E到铜锣的路段有路灯。